0: 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解锁是以生为药。
1: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世人皆知辛弃疾铿锵的宋词里，镇江的滔滔江水留住了大宋最动人的英雄风骨，山河依旧，词韵长存，千百年后我们仍然能从字句当中读懂这位爱国词人从未褪色的赤子情怀。风过北固亭，岁岁念英

0: 你以为上班是这样的？
1: 喂，你会不会开车？
0: 是这样的、
2: 出来的急，没带手机。
0: 还是这样的？
2: 这队排的好长，肚子好饿呀。
3: No, 听我们的，今早上班完全没有那么多烦恼、放松心态，您也可以快乐身边绕，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以搞，奋斗路上不用担心，跟我一起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笑话段子大事小情咱都可，自然是让你饿着去上班。

0: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八点钟来是让你乐着去上班。
0: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
1: 我是张扬。
0: 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那今天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按照自己的意愿，虽然是自己过节，但是还是得到学校去表演节目呀。
1: 儿童节你也过。母亲节当时你也过，
0: 对，
1: 那到父亲节你也过。
0: 父亲节我不过。
1: 哎，什么啊？你父亲你不过，有男的过呀？
0: 嗯嗯。
1: 啊，你什么节你都过呗？
0: 都想过。
1: 哎，都过呗，都是你的节呗。
0: 你就不想过吗？你今天早上不也还来说，嗯，张老师怎么不祝我节日快乐？好好好，祝一下啊。
1: 我没有啊，我没有，没有、我不想过这个节啊。
0: 嗯嗯、
1: 但是呢，昨天晚上的时候，一过12点，我确实接收就收到了很多微信。
0: 一过12点，
1: 祝我
0: 这都掐着点儿的
1: 6一儿童节快乐嘛！
0: 真有这么多人爱你吗？
1: 其实我想说，儿童是不会熬到12点，
0: 是、到9点钟左右就睡了。
1: 我当时很纳闷嘛，
0: 嗯，
1: 然后我就挑了一个长得漂亮的，我就回复了一下。
0: 什么话？你这是真是？
1: 叔叔都熟透了，
0: 嗯
1: 啊，结果人家小姑娘说了、
0: 嗯，
1: 虽然你的肉体已经过不了儿童节了，但是你的智商依然是可以的呀。
0: 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讽刺的意味
1: 在里面。虽然你的外表成熟了，但你的行为幼稚啊！
0: 啊，
1: 这个不着调、充满着刻意报复心理的人呢，就是前女友啊！
0: 哦，前女友啊！
1: 伤害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
0: 嗯，
1: 一目了然、
0: 嗯、
1: 啊！至今，但是为什么伤害他，我已经忘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之。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到底有多深？
0: 嗯，
1: 一目了。不记得
0: 他还能记得在6一儿童节再来伤害你一次，再来讽刺你一次。我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人年纪在这儿，
1: 嗯，
0: 但是吧，你的心理很幼稚，
1: 非常不成熟，
0: 特别适合过儿童节。
1: 很多人其实都是这样，
0: 找来找去就这个节是最适合你。嗯，
1: 一个一个挤爆。
0: 嗯
1: 啊，这都是。都是正常的行为，我觉得
0: 不幼稚吗？
1: 哎，不，
0: 你不幼稚吗？哎，我就看有一些男的啊，逛街的时候吧，他还真的不爱去逛商场，不爱去那些什么高级的餐厅啊啊，最喜欢去的是什么？最喜欢去的是卖玩具的那一层抓娃娃。
1: 啊、
0: 就跟朋友们，哎，你要是跟个什么几个兄弟一起喝酒聊天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聊什么国际形势啊、政策分析啊，基本上都是聊他们小的时候那种开心的事儿。
1: 嗯，
0: 啊，每一次喝酒聊的事儿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哎，说来说去都是那些。
0: 每一次聚会都能从头翻过来再聊一遍。
1: 嗯，
0: 我都不理解有什么好聊的，你们之间就发生了这一点点事吗？
1: 对对。
0: 还有每次聊的时候都能把自己啊和几个兄弟逗得嘎嘎乐，有什么好乐的？听过100遍了都，
1: 包括拍照片的时候、
0: 嗯、
1: 人家都各种摆造型、
0: 嗯、
1: 他永远一只剪刀手、
0: 嗯、
1: 啊，只不过呢这么多年从正剪刀手现在变成反剪刀手了、
0: 嗯、
1: 知道吧，就是反过来、
0: 哦、这样子比较洋气一些、是不是、
1: 反过来就是你把手背面向人家
0: 哦，是这样子，
1: 就跟螃蟹一样、
0: 嗯、
1: 就伸不出第三个指头、
0: 第三个指头不能生。还有的人呢，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人家都会问，哎，你工作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啊，对吧，未来的发展啊、
1: 嗯、
0: 啥的、
1: 嗯、
0: 他第一次问你就会，哎，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不怎 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怎么样啊？哎，你家庭情况怎样？
1: 这个是两个人相爱了，什么工作呀、家庭背景啊、未来发展什么的，问题都不是特别大。
0: 嗯，
1: 因为只要努力，你都会改变。
0: 嗯，
1: 但是你要是不爱吃韭菜。就像我，我就真的在一块儿就很难在一起生活。
0: 不爱吃韭菜也可以靠生活习惯慢慢的聚拢啊。
1: 不，有一句话说得好，
0: 嗯，
1: 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
0: 是，
1: 对对，逃不开的。
0: 嗯，
1: 那遇到吃饺子那一天，
0: 嗯，
1: 你非要吃白菜馅的，这是多么严重的问题。
0: 说到这饺，
1: 你过你的，你过了干嘛不让别人过呢？
0: 不是，哎，就你们，
1: 你怎么还有个手绢啊？
0: 就你们到了教室。发现教室里边张灯结彩的啊，这个气球这个铺满的啊，都是我们作为家长给你们营造的这个良好的氛围。
1: 还有老师，
0: 嗯，
1: 还有学校老师，
0: 对，学校老师啊，老师辛苦了，老师也该过个节，对不对？那么辛苦，
1: 都放假得了，今天。
0: 不是，我们成年人也过节，
1: 嗯，
0: 我就喜欢过这种毫无精神压力的节，想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今天的行为你别管我。我怎么样？我就是一个可爱的孩子。
1: 嗯
0: 嗯，
1: 就是
0: 不许批评我。
1: 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直面自己幼稚的一面，因为每个人不管岁数多大，
0: 嗯，
1: 他总会有一些幼稚的行为，
0: 啊，
1: 幼稚的这个话语出现。
0: 对，来说说你身边那个幼稚的他，今天一起来分享一下哦。
1: 嗯，添加一下探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进群聊天了。
0: 嗯，第一首歌就让我们回忆当年过节的氛围。报一下歌名，让我们荡起双桨。

0: 点醉来试，
1: 让你乐着去上班呀。今天你上班了吗？你乐了吗？
2: 家装选建材不用东奔西跑，装修省心又省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品牌家装一站配齐，门窗瓷砖、防盗门全屋定制，卫浴照明、美缝软装、油漆家电、品牌家纺、家具地板应有尽有，装修选材一站式搞定，省时省力更省钱，就来逸都家居建材城。装修咨询热线153-5858-3620。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啦？
10: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1: 包容我们，把我当孩子的。
12: 哎，
11: 我不想找个小弟弟。
12: 但说实话啊，这个同龄的男性跟女性之间，女性相对来说，她思想有时候会相对来说就会更加成熟一点。就成熟度方面确实是这样的。
11: 那确实，所以说你们抓紧时间成长啊。
12: 就是这个是跟男人女人性格本身成长的一个规律是有关系的。但是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说这个男生啊他跟你斤斤计较，不懂得关心呐、那不是幼稚，那就是自私。那是不懂事儿。
11: 对，如果要是有男人在你面前表现得像个小朋友，然后甚至对你有点依赖感，这反而不是一种幼稚，是一种爱的表现。
12: 对，
11: 这就是曾经我，对吧，有个人这么给我洗的脑。
12: 这不叫洗脑。
11: 是吧，因为他跟我讲说，你知道什么，一个男人只有喜欢你才会变得幼稚，不喜欢你的话分分钟成熟度都能超过你爸。我当时想，是吗？啊，你这么幼稚是要让我来照顾你吗？
12: 真的，就
11: 他美其名曰是因为喜欢我
12: 啊。对啊，就媳妇儿我腿疼我脑袋疼，没有人理啊。媳妇儿给我买一个吧，求求你了。就有一种带孩子的错觉。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很成熟。这位女士请你自重啊。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他要是不喜欢 你那显得啊，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啊，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啊，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啊，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啊，他要是不喜欢你那显得
11: 就过来了，谁要过来呀？这
12: 看了而已，我送你出去啊！这才是人类最本能的一种反应，客气。
11: 怎么说呢？女生也是一样，一样，我女生在疼爱你的人面前呢，她永远都只是个孩子，这句话说的没错吧？亲爱的，哎呀，你帮我拧一下瓶盖行吗？哎，那人家跟你说话不是这种语气了啊？
12: 就是你一旦犯错，
11: 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没事的。哎呀，多大点事儿啊？没事，没事啊。
12: 哎，这就是同事之间的相处逻辑。
11: 哎呀，你别往心里去，人之初性本善，哪能不犯错呢？是不是？
12: 对对，好，
11: 你都是好，我知道你心是好的。哎，没事，没事。哎，我要是跟你这么疏离的话，
12: 就很太客气了，
11: 你就走不进我的内心了。
12: 对
11: 对
12: 对对对。
11: 只有张扬哥哥帮我拧一下瓶盖吧。
12: 哎，别。我之前在网上看过这么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谈恋爱之后男人就会变得像孩子一样幼稚。在很多的高赞回答当中我挑选了一个，有一个网友这么说。
11: 怎么说？
12: 他说呢，男人能够变得孩子气的原因只有两种。
11: 哪两种？
12: 一种呢是非常渴望得到一样东西，总害怕失去，就像孩童一样，想要得到那个糖果就害怕失去，所以就变得任性撒娇。另外一种呢，他就是跟你在一起啊，他非常舒服，他不用伪装，可以释放天性。这两种无论哪一种出发点都只有一个，就是他很爱你，很喜欢你。
11: 我还担了你这份浓浓的情谊，是不是？
12: 还得照顾你。哎，你怎么？
11: 因为我天生不喜欢那种小弟弟型，依恋我型。
12: 那有人喜欢？
11: 可能真有人喜欢。
12: 那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总有一些女人说：“哎呀，我就想找一个。”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
12: 就肯定是这样，
11: 是吧？那努力，霸道十足啊，把我安排的明明白白的，是不是？
12: 但其实有时候确实是想太多了啊，你不是想找霸道总裁，你是想找总裁，光霸道那不行。
11: 不，我总裁不总裁无所谓的，就是自己怎么高兴怎么来，就给自己那么几分钟，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宝宝啊！你不把我当宝宝，我自己当自己还不行啊？
12: 说了这么半天，你就是想唱儿歌呗？
11: 对的。今天六一儿童节啊，给大家放的歌都是充满了童真的，在小的时候听着这些歌长大的哦。如果我们收音机前的亲爱的朋友们，自己也可以跟着唱一唱，因为你也过节，我知道的。
12: 就这歌听起来有点
11: 热，正太阳。我终于

0: 八点再来是继续为你直播。刚才那首歌是不是很热呀？
1: 今天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嗯，
1: 其实说实话听起来还不错，但是那个歌放的吧，就让人我之前放过这个歌，被听众投诉过。
0: 真假的？
1: 嗯。
0: 就是说大热天不应该放这歌是吗？
1: 三伏天的时候
0: 谁让六一他就在夏天呢？今天过六一啊宝宝们。嗯，
1: 三伏天的时候我放了一个，然后被听众的疯狂的说啊。
0: 这现在不要投诉我们，就算投诉只是到一个
1: 没有在我们群里
0: 在群里投诉是吧？那个说到这个的话，大家要跟我们

0: 蒸，这一套流程下来应该是可说最大程度的把药材里边的营养都保留住了，所以他做的非常的实在啊。
1: 没错，因为你把瓶子倒过来，膏体也是稳稳当当的，一点也都不散，用料很足嘛。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0: 是的，正在为你直播是我们六一儿童节的8点自来是，今天听的歌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开心快乐的儿歌的成分啊。

0: 增强的。而我们这个媒体当中呢，确实每一个要真的当主持人的话，他是要经过这个过五关斩六将，他要经过层层考核的，能真正走上这个岗位的，确实
1: 先从艺考开始
0: 啊。对，确实是有一定本事在身上的。
1: 你不要这么小声，有一定本事在身上的，
0: 那有一定证在身上的啊。这个小朋友们，其实从小你真的不知道将来长大了他要做什么，未必说是从小锻炼嘴皮子就是让他将来长大了要去做主持人的，也许只是为了锻炼他的这个自信，练一下他的胆量，也许只是为了练一下他的表达，让他将来长大了面对他陌生的人、陌生的环境，他能勇于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会让你受益终身啊。所以家长们怎么给孩子铺路呢？你懂了，
1: 就可以联系一下我们，因为我们这边有非常专业的主持人来为
0: 过五关斩六将过来的，
1: 为孩子们来提供一些专业的指导。
0: 是的，
1: 各位，
0: 那而我们也有一些大型的舞台啊。
1: 联系一下大管家就可以，183-4481-1963。
0: 是的，183-4481-1963，记好这个号码哟。那当然了，我们说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节的大部分还是由今天过儿童 也是借着这样的，也许我们只是想要回那段回不去的青春岁月，对吗？
1: 嗯，就是为什么会怀念呢？就
0: 不是预知结果再回去改，就是穿越一下嘛，穿越回小的时候嘛。
1: 嗯
0: 啊，你一定告诉，有人讲了，你一定回去告诉当时的自己，什么砸锅卖铁到北京买个房
1: 啊
0: 。有的人说，请你这个这个一定要买某某茅台的股份，
1: 某某茅台
0: 不贵州某台的股份啊。还有的人会说，哎呀，你一定要去找一个叫马化腾的人，不管他干什么，你就跟着他。你就跟着他，马哥、嗯、
1: 其实那些都不重要。
0: 嗯
1: 啊，因为以你们童年的智慧，这东西你跟他说了，
0: 嗯，
1: 你也听不懂。对吧？
0: 对。
1: 哎，你说你小时候，
0: 嗯，
1: 哎，迎面过来一个男的，过来一个女的，
0: 嗯，
1: 岁数挺大的，跟你说你一定要去哪儿买房子啊。
0: 嗯，那我觉得你是神经病。
1: 我干嘛呀？你谁呀？
0: 嗯，对，
1: 听不明白。
0: 看我远点，妈妈说不要跟陌生人讲话。嗯，
1: 其实说的实际一点，像我想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0: 嗯，
1: 你以后能不能少吃点？
0: 对，等你长大了，越吃越胖，控制不住，你从现在开始就少吃点。
1: 不要见到吃的东西就习惯性的一扫而光。
0: 嗯，
1: 不要说你的父母怕你成天不好好吃饭，看到你吃的饱饱的样子，他们才会特别开心。我告诉你，都是假象，都是谎言呐。
0: 嗯，
1: 当你长大之后突然变成我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0: 嗯，
1: 亲情在肥胖面前是多么的脆弱。当你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 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的母亲，拿出一颗没有质量宝，实在不行，孩子，要么得吃点药呢。的时候，你能相信小的时候，
0: 那真的是亲情在肥胖面前已经不值一提了。哎，
1: 你能相信小的时候怕你不好好吃饭，跟长大之后天天嫌你胖的是同一个爹妈吗？
0: 嗯，所以如果你能穿回去，可得警告一下你青春期的自己啊！
1: 哦。
0: 还有吗？
1: 还有就是你不要偷偷去拿爸爸藏在衣柜上层的钱啊！
0: 哦，
1: 不要觉得你的小算盘打得挺好，
0: 嗯，
1: 每次都先不花，先藏起来，
0: 嗯，
1: 因为你要先试试看能不能扛住那顿打啊，
0: 哦！
1: 你要扛不住，再把钱交出来，
0: 嗯，
1: 然后告诉你，你扛不住。
0: 嗯，
1: 你扛不住，
0: 你去，你会悲伤，你会愤怒，你会不解，但是我得告诉你，老师说的对，
1: 嗯，
0: 以后你会凭自己的实力无数次的印证老师的话，你也是三好生，
1: 老师说的对，你确实不赔啊，但有一天你也会沉迷于打游戏，你也会被你的父亲抓个现行，但请不要被他当时的微笑所欺骗，也不要被他给你买个零食这个行为所迷惑，更不要让他带你去冲个澡的时候你真的去冲澡，因为他会在你脱了衣服的时候冲进去拿皮袋子狠狠地抽你一顿，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是在帮他省事儿。
0: 不要天真的以为自己藏的东西父母是永远找不到的，你把省下来的饭钱买了漫画，买了磁带，然后他们塞到你的床垫和床头的那个接缝当中，你以为是毫无瑕疵了吗？啊，但是你也不想一想，成天给你铺床的那个人是谁呀？他能发现不了吗？
1: 另外做人要有志气，
0: 哦，
1: 有梦想，
0: 嗯，
1: 小的时候看着百元大钞就觉得是天文数字了，万元户就是有钱人了，以后发誓说找工作一定要找一个月最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大，起码挣十张百元 你现在要再挣1000啊，已经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了。
0: 十张百元大钞，真有能力啊，是吧？啊，还有，千万不要跟你的父母吹嘘什么等你们老了我养你。如果到时候媳妇儿不让你进家门，就是说不要把成绩太当回事儿。不要久久的内耗于你那个成绩当中，难过那么5分钟就可以了。
1: 这一点我倒是做的蛮好的，我以前从来不会因为考不及格而悲伤。
0: 所以你爸也很头疼，
1: 哎，对
0: ，没皮没脸的，真是的。
1: 但确实是啊，就像那句老话说的，哎，不能叫老话，这种网上流传比较多的，就是人永远无法拥有青春和对青春的体验，
0: 对，和那种记忆啊，那种感受。
1: 就是家长说你长大了就知道什么叫开心了，确实，你长大了之后你会发现，以前最开心，
0: 以前我曾经的我是多么的开心。
1: 所以呢，我们想对童年的自己说一句，继续开心下去，未来的人生。一定会有无数的烦恼，但是呢，唯有学会开心才是最重要的。那如果连童年都不开心的话，那一辈子可能开心的机会也没那么多了。
0: 好想哭哦。
1: 我们就祝福每一个孩子的人生都是从开心和快乐开始的。另外呢，我还想跟我小时候的自己说一句
0: 啊，你说，
1: 一定要记住有一个叫赵丽的人。
0: 他将来是你的贵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

0: 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人，
1: 不是。
0: 你但凡遇到讲叫这，
2: 就是你一定要记住一个叫赵丽的人。其实你本来是可以更开心的。
3: 对，就我万一小的时候我俩相遇了的话，我一定会在操场上揪着你揍一顿，因为我比你年级高。
2: 哎，这倒是，
3: 对不对？哎呀，说到这个童年。

0: 一痛。
1: 其实长大以后，你就不再太不再盼望，你就不再太不再盼望童年啊。
0: 谁说的？正是因为这不去的童年，不去的童年。
1: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我们也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开开心心，
0: 是的，
1: 像孩子一样啊。
0: 对，
2: 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3: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2: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3: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4: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5: What time is it now?
6: 现在是早上9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7: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8: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天气晴好，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户外活动。3号前后，我市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本周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紫外线强度较强。6月2号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3号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浙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9: 减少焦虑，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备考季读它可以帮助家长放下焦虑，理解孩子，帮助孩子建立自信，从容地去面对考试和成长的压力。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
3: 听自己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收听，带上你的好心情，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今天的重遇老歌手，我们要回忆一位已经故去的歌手，他被称作帽子歌后。提到他，人们总是想到那浓郁的嗓音和灿烂的笑容，他的名字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回忆。今天我们听凤飞飞，音乐世界里执着的追梦人。

0: 2012年2月13号，就在农历新年刚刚过完不久，媒体就报道了帽子歌后凤飞飞因为罹患肺癌，于2012年1月3号去世，享年60岁。2011年的时候，凤飞飞就因为身体原因取消了原定的演唱会，所有人都在期待他，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都在期待他再次登台。永别，这让我想到了2003年凤飞飞出道35周年演唱会。那一年凤飞飞在中国台湾，那一年凤飞飞在中国台湾也成为了台湾年度最火爆的演唱会，最火爆的演唱会。一年的演唱会上居然坐着一位93岁的祖母级的歌迷，让人感叹凤飞飞歌声的魅力，飞飞歌声的魅力。凤飞飞的歌迷啊，跨越了几代人。
1: 哥，谢谢你让我知道拥抱过去真的是一件很美的事，但是拥抱现在更美。

在凤飞飞的歌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魅力，它就像一部本土歌谣的进化史。有媒体曾经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心目当中的台湾，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很可能就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0: 然后就听收音机，从收音机里头就是啊，有些歌唱比赛啊，因为有这歌唱比赛这条路能够引导我进这个歌唱圈里头。那这一路过来就是说几乎都是以最简单最简朴的一个方式呢，一步一步的走上今天的舞台。那这过程我觉得就是说很难得自己有这些从零开始，然后一点一滴的能够累进到目前现阶段，而且所有的一些过程几乎在近40年来台湾的流行音乐的一个整个 history， 就是它的历史，我几乎都没有漏过。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一种，也不是说自己有一种，就不是说成就感，是一种幸福感，就说还好我有唱，还好我继续唱。
1: 我们继续来听凤飞飞在演唱会现场演绎的《月朦胧》《鸟朦胧》《一颗红豆》以及《我是一片云》的歌曲联唱。

络，没有八卦消息，只有淳朴的年代。如今那个温暖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凤飞飞也离我们远去，留下的是所有人对于他，对于他的歌声，对于那个年代的回忆。继续来听掌声响起来。

凤飞飞。而这个时候，凤飞飞纵横流行歌坛已经将近20年，趋于隐退状态了。而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之后，凤飞飞更加是销声匿迹了，人们只能偶尔在一些电视剧的开头或是结尾听到她演唱的歌。那个时候，她的歌曲虽然不停地回旋在歌厅、舞厅，回旋在我们的耳边，但是人们却忘了她的演唱者。继续来听凤飞飞《燕儿在林梢》。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疯孩子提供专业疯
9: 的习与实践成长平的习与实践成长平量选择专业的平台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
12: 油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13: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1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5: 回忆往昔，
14: 重温经典，
15: 岁月流声，
14: 感受光阴之美。
16: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的收听，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回忆一位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 凤飞飞2012年1月3日去世，当时就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直到2月13日才公布这个消息？而当大家知道其中原因的时候，都忍不住有一种心疼的感觉。 原来在2011年年底，凤飞飞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考虑到当时

这是凤飞飞的经典歌曲《好好爱我》。在如今这样求变求快的年代，不变成为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凤飞飞身上的特质。不变的是几十年保持的帽子歌后的装扮，不变的更是她淡定的不随风潮，始终保持着节奏唱自己的歌。那份从容可以跨越所有横沟，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出现在她的听众群当中。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用歌声回忆凤飞飞，继续来听到凤飞飞《千城软的爱》。

0: 说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What time is it
2: now？现在是
3: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6.1儿童节，天气晴好，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户外活动。3号前后，我市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本周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明显降温起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紫外线强度较强。6月2号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3号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广播。

0: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高山流水。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很多人以为写给孩子的歌应该是简单欢快充满童趣，但其实当一个成年人拿起笔为孩子写歌时，他们写下的往往是自己对世界温柔的理解，对生命纯粹的敬畏，以及对未来真诚的期许。这些歌不仅是唱给孩子。

这是来自披头士乐队的 Hey Jude。 1968年的夏天，约翰列侬和新西兰的婚姻走到尽头，五岁的朱莉安列侬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会离开家，保罗麦卡特尼去看望这个小男孩，在途中哼出了 Hey Jude 的旋律。很多人把这首歌当成一首情歌，当成一首关于失恋的安慰曲，但只有了解背景的人知道这首歌里最动人的部分，是首歌里最动人的部分人知道。麦克特尼没有告诉 Julian 不要难过，没有给他讲大道理，他只是说 Take that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这是高级的安慰。他承认了悲伤的存在，承认了世界的不完美，但同时也告诉孩子，你有能力把悲伤变成美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已经成为了安慰无数受伤的心灵，无论是五岁的孩子还是50岁的成年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位需要被安慰的 Julian。 这是约翰列侬写给他和小野洋子的儿子西恩的 Beautiful Boy。

他最初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提醒，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他，不要总着忙着规划未来而错过当下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 Forever Young。

邪的激情。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人对孩子纯真的祝福。是来自 Billy Joy Lullaby。

这是来自 Billy Joy 的 Lullaby。 1993年他和克里斯蒂·布林克利的女儿亚历克萨出生，在女儿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晚上，他坐在钢琴前写下了这首摇篮曲。他说，我想写一首歌，等他长大之后听到他就能够知道我当时有多爱他。这首歌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只有简单的钢琴伴奏和柔情的歌声。他在歌里告诉女儿，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害怕黑暗，但现在我知道黑暗并不可怕，因为爱会永远陪伴着你。这是所有摇篮曲共同的主题，他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快点睡着，而是为了让孩子在睡梦当中也能感受到爱。下面这首歌来自 Paul Simon Father and Daughter。

是 Paul Simon Father and Daughter。 2002年 Paul Simon 为电影《狂野之爱》创作这首主题曲 Father and Daughter， 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七岁的女儿卢拉的。西蒙说，有了女儿之后才明白什么是无条件的爱。在这首歌里，他用他标志性的诗意语言描述了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他说，我会永远保护你，会永远支持你，但总有一天你会离开我去走自己的路，那时候会站在这儿看着你远去。这是许多父亲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
1: 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刻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4: 迎接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994年 ，Elton John 为电影《狮子王》创作了主题曲《Circle of Life》。这首歌是他写给所有孩子的生命教育课。他说：“我想让孩子们明白，生命是一个循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使命。”这首歌里 ，Elton John 用高亢、充满力量的声音唱出了生命的壮丽和神秘。他告诉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加入到了这个生命的循环。我们会成长、衰老，但生命会永远延续下去。这是一种多么宏大的生命观！这是来自 Sting，《Fields of Gold》。

1993年 ，Sting 在他的乡村庄园写下了这首《Fields of Gold》。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说：“我想让他们知道，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还有这样一片宁静的金色田野。”在这首歌当中 ，Sting 用他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田园世界，那里有金色的麦田、清澈的小溪、温暖的阳光，告诉孩子们，无论将来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这是齐秦演唱的《给未来的孩子》。

这是齐秦演唱给未来的孩子。和许多写给孩子的歌不同，他们有试图给孩子一个完美的世界，他诚实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有黑暗、谎言、战争、贫穷，但同时也告诉孩子，即使世界不完美，依然可以选择做一个你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其实这更是一种深沉的爱，真正的爱不是把孩子放在温室里，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风雨当中成长。是罗大佑的

这是苏芮，亲爱的小孩。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梁阳。最后首歌朴树的那些花，再见。

0: 又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1: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天气晴好，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户外活动。三号前后，我市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本周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明显降温起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紫外线强度较强。六月二号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将
6: 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8: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7: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8: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7: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9: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要和大家聊的国风之作是陈楚生演唱的《庙堂之外》。这首歌由唐田作词，彭飞作曲，是电影《长安的荔枝》的《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长安的荔枝的片尾曲，可写进了普通人在现实当中的挣扎与坚守，道尽了庙堂之外市井人间的风骨与温柔。歌里面以唐代小吏李善德的视角，讲述了他千里送荔枝的绝境任务，也唱尽了古今小人物的生存史诗。歌词开篇说，有人前程一万丈，有人蚂蚁 爬高墙，就是即便如蚂蚁一般卑微，但是仍然想要从墙缝里面等到一束月光，守住心底的清白和希望。而最动人的是一连串的我当的宣言，我当逐明月枕清风，守住坦荡的初心，我当功有所长学有所用，活得有尊严底气，我当尽来时路尽高山，感恩每一步风雨的过往。陈楚生的声线带着被生活捶打过但依然干净的质感，将沧桑与温柔揉进了旋律前奏的上。我当

0: 每次出发都是一段未知的旅程，
1: 温暖来自每一个陌生的拥抱，
0: 惊喜来自独一无二的风景，
1: 快乐来自五湖四海的色彩，
0: 激动来自每一次新的突破，
1: 永远期待下一次旅行，
0: 触摸蓝天大海和草原，看到世界的辽阔和包容，
1: 喜行千里路，遇见一切美景，遇见一切美好，
2: 脚下有路，心中有光。
3: 各位旅行搭子们，欢迎收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们逛吃逛吃的喜乐。
3: 大家好，我是帮你们导航还有拎包的亚楠。我们又到了每一天身临其境猜地标的小游戏时间了。
2: 没错，今天我们猜谜游戏规则呢超级简单，我和亚楠各说两个线索，然后呢大家来猜一猜今天，今天
3: 先给大家划个重点啊，今天的旅行目的地呢，它是一座被山水环抱的西南小城，那它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避暑天堂。先给大家提供第一条线索，在它的名字当中呢，就藏着太阳还有月亮，古语说筑城于此，所以它就有一个特别有古韵的别称。
2: 哎，这个线索真的很有之都，传统的山水和现代的科技在这里撞了满怀。
3: 没错，今天要和大家聊到的就是贵州省的省会城市是哪里呢？
2: 贵阳。
3: 贵阳，清新贵阳，爽爽的下。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用耳朵来解锁这一座山水之城的浪漫和烟火啊。
2: 哎，想到了，就是最近亚楠我看了一本书嘛，
3: 叫
2: 《旅行的艺术》，里面就说到说旅行啊，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发现那些被忽略的美好。
3: 是的，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我们今天要去的贵阳也非常的贴切啊。我最近还听到一首贵阳的山歌，还挺好听的，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这首歌呢叫做贵州大洋芋，
1: 怎么唱？唱给
0: 大洋芋，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大洋芋楼上搓，就哎，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1: 我必须知道啊，来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大洋芋楼上搓，指的是大土豆大洋芋啊，搓呢是那个贵州的方言，就是一搓放的意思，或者是它的口误或者是谐音嘛，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大
0: 关注一些。不过这些年呢，比如说像贵州的村超，还有一些旅游博主的出现，大家就关注到了贵阳这个宝藏目的地了。
1: 是的，早就听说过爽爽的贵阳是名不虚传，所以我在做攻略的时候就发现呢，那里啊不光气候特别舒服，而且好玩的地方还特别多，而且因为城市不是特别大嘛，从市区半个小时就可以到一些小众景点，到那些藏在巷子当中的一些非常地道的当地的美食，你基本上在那边是不用赶行程的，特别的松弛。
0: 对，最打动我的是有网友说贵阳的快乐很简单啊，
1: 是
0: 逛公园吃小吃游湖景，不用刻意的打卡，随手就可以发现惊喜，哎，这种旅行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1: 没错，
0: 而这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城市呢，不用追赶人潮，只需要放慢我们的脚步就能和山水相拥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让一首轻快悠扬的歌带我们正式的走进这一座宝藏小城，开启这一段惬意的旅程，这一首来自姚波的爽爽的贵阳。

0: 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啊是贵阳。说到贵阳呢，咱们的第一站必须要去一个地方，叫做百花湖啊。因为有网友对它在网络上也有很好的评价，说它是属于贵州的小千岛湖，一共有108个岛屿，星罗棋布，想想都觉得特别的漂亮
1: 啊。我也刷到了这一条啊，就是说距离市区呢它才半个小时的一个车程，对于旅行当中来说这个算是非常短的了。
0: 对，
1: 那从市区呢开车半小时就能到松林坡码头。现在去的话呢，可以选择叫鹿影号的新能源的游船，它有那种全景的天窗，所以你坐在那个窗边，我看了一下图片，就好像是悬浮在湖面上，而且呢行驶起来它是完全没有噪音的啊，只能听到那个风吹过喀斯特风铃的那种沙沙声，
0: 哇，
1: 还有远处的水鸟掠过那个湖面的清脆的啼鸣，
0: 太浪漫了
1: 啊，真的很喜欢这种很舒爽的感受。而且就是远远的看过去，湖水绿的像翡翠一样，然后阳光洒下来波光粼粼的，涟漪一圈一圈的漾开，然后连那个倒影里面的青山在跟着晃悠，你想象一下那个场景。
0: 我觉得你太会形容了，你可以如果可以画出来的话，一定可以，如果可以画出来的话，
1: 我
0: 画。当然，在浪漫过后呢，我们下了船，也可以去填饱一下咱们的肚子啊，咱们可以直奔湖边的朱昌赶场，这里呢是本地人才知道的一个宝藏市集，有很多好吃的。
1: 这个市集真的要好好说一说，我觉得云贵川的市集总是让我特别的惊喜，可能是因为里面所有的东西跟我们江浙地区完全不同，
0: 是，
1: 比如说它有那个竹编的簸箕，然后呢里面会放着那个红彤彤的本地的小番茄，
0: 它的这个容器也很不一样，
1: 然后带着泥土香的嫩玉米，
0: 哇塞，
1: 还有大妈们手工做的那种米豆腐呀、灰剪吧，我们这边完全没有，对不对？
0: 没有。
1: 然后油锅里炸的那个洋芋粑，我就想起以前第一次去到那边的时候，路边啊有那个小的炭火盆，你不注意都不知道那是一个小摊子。然后呢，阿姨呢就拿
0: 在烤东西，
1: 对，她把那个土豆一个一个放在上面。如果你说你要一个，她5毛钱，她就把那个土豆直接用小刀切开，里面放上那个蘸水，你就可以吃了。
0: 都是小洋芋啊。对，当地还有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是市集上的糯米饭啊，也是一个老板他用一个大木桶蒸着非常香糯的那个糯米，然后拌上脆哨，然后折耳根、酸萝卜，也是非常有当地特色这种口味，最后再裹上一片酥脆的油条，咬上一口，
1: 好好吃，
0: 咸香软糯，满口都是非常地道的贵州风味啊。
1: 那个脆哨就是我们这边的油炸的，
0: 对，增香作用，对吧？
1: 太香了，
0: 一口油香。
1: 新人来说，或者说一些想要放松的朋友来说，都是一个绝佳的旅行去处。
0: 是，
1: 结果这三个是靠在一起的，我们可以一天完成，
0: 而且
1: 不敢想象，多放松，多轻松，
0: 特别健康，对不对？
1: 当然了，下山之后呢，基本上天也就黑了，这个时候怎么呢？咱们的肚子又饿了，建议大家去哪儿呢？我之前呢是直奔那个叫翁井村，那边有一农家烧烤摊，
0: 开始吃肉了。
1: 对，它有现烤的五花肉，滋滋冒油，然后你可以配一个本地的刺梨汁，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很满足啊。
0: 哇塞，所以贵阳这样的生活映入眼帘，不管是百花湖还是朱昌市集，还有九龙山啊，刚才我们说这几条路线呢，每一处的风景都有着独特的韵味，我想啊，这就是祖国山河的缩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阿鲁阿卓的这首歌曲《美丽中国》。

0: 典中定义，旅行是汉语词汇，意思指远行，去外地游览和行走。
1: 世界旅游组织说，旅行是外出最少离家88.5千米。
0: 拆字解释，旅是看，行是走，边走边看就是旅行的过程。
1: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那是手机；
0: 见面3分钟，喜欢一辈子，那是爱情；
1: 出去一阵子，回忆一辈子，这就是旅行。
0: 喜行千里路，带你用耳朵先去踩点。有趣的人生，一半是人间烟火，一半是山川湖海。
2: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贵阳，说完贵阳的美景，我们该来说一说这里的美食了。毕竟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嘛，旅行的灵魂一半是风景，一半是烟火味儿，所以贵阳的小吃也是出了名的特别地道。
3: 哎呀，我早就馋了，就网上经常能看到那个青岩古镇的状元蹄儿。哎，有网友博主啊，就是有推荐说那个软糯香甜的

0: 状元蹄儿，配上蘸水，一口下去满满的胶原蛋白，
1: 是，
0: 还有甜而不腻的什么玫瑰糖啊，啊香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糖啊，啊香辣过瘾的鸡
2: 就的味道。
1: 解答一下，蘸水是什么？鸡辣椒又是什么？
0: 这个蘸水应该有些朋友就喜欢吃辣的绝对是知道的，它是贵州美食的灵魂，我们在四川呀，在那个云南也能吃到，它是用蒜末姜末葱花打底，然后调入秘制的辣，
1: 特别的清爽又很开胃，很适合夏天的时候品尝一下啊。
0: 对，还有肠旺面，他们是红油汤底香辣浓郁的打底，有猪肠猪血旺子去搭配劲道的一个面条，一口下去也是非常的满足的，本地人早餐的都爱吃这一口，说吃完之后浑身舒坦啊。
1: 我还想试一试那个豆腐圆子，外酥里嫩，再蘸上特制的折耳根的蘸水，酸辣鲜香。虽然这个折耳根很多人不吃，但是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你到一个地方还是要品尝
0: 一下，尝试一
1: 下，对，看看自己喜不喜欢。毕竟不吃折耳根等于没到贵阳，咱们要勇敢一点。
0: 哎，最有意思的就是小吃摊的老板们都是非常的热情的，会主动告诉你怎么吃啊才地道，还会推荐隐藏的一个菜单，这种烟火气真的太让人喜欢了。我就想起身边的朋友最近刚去到贵阳，然后回来之后就跟我说，你知道那个菜市场有20-30种辣椒粉，
1: 哇塞，
0: 细面的粗面的，然后那种烤焦的，然后下过锅的，还有生的，然后就各种辣椒做成那个辣椒粉，他说每一样都想带回来。
1: 突然觉得他们那边的这个食材好精细啊，
0: 对，包括网络上我们不是有看过那个就是贵州早上的自助粥，看过吗？就自助白粥，你只要花白粥的钱，然后老板会有40种各种的小菜，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种各种的小菜，然后很满足啊。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一首很有贵州风情的歌曲啊，来自小和和的幺妹儿。

天的时间了，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是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里面呢是有19种纯植物草本，那其中呢最重要的就是茯苓啊。咱们的这个浮尸膏呢用的茯苓是安徽岳阳长了3年的，那除了茯苓之外呢，还有桑葚、赤小豆、五指毛桃、山药这些常见的中药材。山药呢可以帮助我们消化，莲子可以让人睡得更香，它们搭配在一起呢，坚持一段时间就可以把咱们的身体调理得健健康康的。这款珍宝岛五指毛桃浮尸膏在官方的旗舰店一瓶呢就得86块钱了，买3瓶呢得花258块。那今天呢3瓶仅需139元，拍4瓶只要179元，每瓶呢是足足200克，用料很扎实啊，零添加蔗糖，还有色素以及防腐剂。然后呢这个玻璃瓶去包装的，放阴凉处呢可以存放很久，每天呢挖上2勺，用温水去冲开喝，或者直3大瓶呢可以吃小一个月，算下来呢每天呢花不了几个钱就能够帮大家把身体调理好了。所以想要的朋友们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就可以抢购了。登录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数字123。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镇江文艺广播，听见
2: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3: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冰冰的可乐。哎，
4: 踏过古城青石板，邂逅山川城物，探访巷陌烟火，记录风土人情里的温暖。

0: 的话，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因为我们的城市里面充满了云贵川 Bistro，
1: 是的，
0: 是不是？就是到处都有这样的美味，说明现在大家的口味也越来越贴合了。
1: 是的，而且酸汤鱼啊，这个东西在很多的商场店当中，或者是这些云贵川的店当中都可以品尝得到，红亮亮的，然后呢，加上这个果蔬的清甜，端上桌以后那种香气就直钻鼻腔，特别的开胃，特别的好吃，对吧？
0: 对，
1: 而且当地的老板就说了，这个酸汤其实很讲究的，它要窖藏够7749天，越陈才越有风味，全程呢不加一滴醋，靠的就是食材本身的这种果酸自然发酵，所以舀一勺热汤喝下去，酸的通透开胃，从喉咙一直到胃当中，浑身的这个毛孔啊都特别的舒展。
0: 对，它的那个小番茄，我看到网上很多贵州的博主他做菜嘛，是把那个小番茄冻在冰箱里面，然后冻完了之后直接下锅，那个番茄就烂成了那种汤汁儿，就直接化开了。对，所以我们自己在家做番茄汤也可以这样，把番茄冻一冻。但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番茄品种能不能做出那个效果啊？
1: 是的啊。
0: 然后呢，再介绍一下他们的鱼，是现捞现杀的稻田活水鱼，这个咱们是真
1: 吃不到，
0: 难以达到了哈。那肉质呢是嫩的，很像那种他们说像云朵，太会形容了。然后筷子轻轻的一夹，就裂成了蒜瓣状，
1: 蒜瓣肉
0: 煮在那个酸汤里面是吸饱汤汁的，连那个鱼刺缝里面都是浸满了酸香，吃起来真的很过瘾。
1: 你知道你讲的时候，我口嘴巴里开始
0: 分泌了
1: 口水，因为酸酸的真的太开胃了。而且酸汤鱼当中那个蘸水才是灵魂，木姜子油滴上2滴，然后呢那股独特的山野的清香瞬间就把鱼头那种鲜味给提味儿了，对吧？然后再加那个蒜末啊、葱花啊，还有喜欢的话可以加折耳根碎，然后还有那个花生粒，一口鱼肉裹满蘸水，那种酸辣鲜香就可以在舌尖上层层的炸开，真绝了！
0: 人家还有很多惊喜的配菜，比如说嫩豆腐，它咬上去就爆汁了。然后本地的茨菇也是粉糯回甘的，我知道茨菇是很多我们镇江的孩子们童年的噩梦，但是人家的这个茨菇已经进化的非常的粉糯，是甜甜的了。然后呢，娃娃菜呢是煮的软嫩入味的，每一口呢都是透着地道的前味风情。
1: 热气腾腾的酸汤锅咕嘟咕嘟冒着泡，然后红汤蘸着绿葱段，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这才是贵阳最优美的这种烟火气息了。
0: 是的，
1: 好，一起来分享孙燕姿的这首歌曲《超快感歌曲》之后呢，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

0: 用听觉丈量远方，让每一段旅途都藏着故事，每一处风景都裹着感动。脚下有路，心中有光，喜行千里路，与你同行。
1: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的喜行千里路。喜乐，贵阳的文化底蕴呢也非常的深厚，有很多的网络大 V 啊推荐了几个古韵的景点，其实我都还蛮想去的。
2: 首推的就是贾秀楼了。有人说呢，它是贵阳的文化灵魂。那明朝时期呢，它的建筑是飞檐斗拱啊，然后的古色古香的，倒映在南明河上呢，也是美得如诗如画。
1: 对，我就在网上看到有人拍夜晚的那个贾秀楼嘛，灯光亮起的时候，就好像披上了金颜色的那种衣服一样，特别神秘又很浪漫。如果在晚上啊，沿着南明河散步，吹着晚风看一看夜景，真的很舒服。而且大家还可以深入的了解一下贵阳的历史和文化常识。
2: 对，还有一个地方要提一提，就是东山寺。它呢是贵阳的天空之镜啊，登上这个红墙俯瞰整个城市，车水马龙尽收眼底。傍晚的时候呢，还会有钟声回响，与整个城市的喧嚣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1: 是的，还有多彩贵州城也值得去。说它是浓缩的贵州，能够看非遗的银饰锻造，还有听侗族的大歌，还可以一站式的吃遍贵州的美食，下雨天也可以尽情的去玩耍了。
2: 这些景点也是串联起了贵阳的过去和现在。那逛下来呢，既能够欣赏古建筑，又能够感受非遗的文化，让旅行更有深度。不光玩得开心啊，还能够学到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在开车路上听到好听的歌曲。这一首来自颜仁中的很需要，我们的生活呢也很需要一段旅行来放松一下。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洛伊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赤子剑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出行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正是远的可以。就算走得安安静静都。
2: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喜行千里路》。那亚楠，我们这一次聊到的贵阳真的是超出了预期啊，嗯，气候又舒服，然后风景优美，美食又很地道，
3: 对，
2: 而且有很多的宝藏的玩法，难怪网友们都说来了就不想走。
3: 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这里特别松弛的感觉，没有特别快的节奏，不管你是游湖逛公园，还是品尝小吃看古迹，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生活的美好，这我觉得才是旅行应该有的样子，也是我最喜欢的旅行方式。
2: 是的，而且他们的交通也很方便啊，市区的景点大多地铁啊公交啊都可以抵达，那去百花湖这一类近郊的景点呢也有专线啊，省去了很多的麻烦。
3: 是的，有人说贵阳就像一个温柔又有趣的好朋友，他会用清凉的气候、绝美的风景、地道的美食和深厚的文化去治愈每一个旅人，所以咱们一定要有机会再去一次啊，哎，
2: 要再去很多次啊那我们这一期的喜行千里路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下期再会，
3: 拜拜。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6.1儿童节，天气晴好，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户外活动。3号前后，我市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本周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明显降温起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紫外线强度较强。6月2号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3号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生活中，你是不是总会觉得自己时间不够用，忙而无序，被琐事所消耗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是王潇的时间管理现象级作品《5种时间：重建人生秩序》。这本书呢，帮你来重新定义时间，帮你告别混乱，重建人生的秩序。把时间分成生存时间、赚钱时间、好看时间、好玩时间以及心流时间，教你如何平衡工作和生活，高效地利用时间，专注重要的事儿，留出热爱和成长的空间。书里有清晰的方法论、实用技巧、真实的案例，不鸡汤不玄学，可以直接落地。生活中啊，大家可以留出一定的时间来整理自己，重新出发。读这本书呢，学会管理时间，管理精力和生活，告别内耗，高效成长，最后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来自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好，我是一小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啊，和大家推荐一些我觉得比较好听的一些音乐作品。当然你有什么想听的歌，也欢迎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新浪微博上可以搜索我的名字啊，一小潮，艺术的艺，然后大小的小和潮水的潮，然后在里面给我发私信，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在私信里告诉我就可以了。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叶蓓的这一首纯真年代，好久没有听的一首歌，整首作品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铺底，没有什么多余的音效的堆砌，而叶蓓的声线非常的温润扎实，她的中音区很稳定啊，特别是气声的处理很细腻，不愧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听感会让你觉得松弛又通透，我觉得也是典型的很适合我们这种春天氛围的抒情的小品，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这是唱歌很好听的燕蓓，这首歌叫做《纯真年代》，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唱歌很好听的万芳万晓芳，她的曲风走了城市轻柔流行的路线，节奏舒缓绵长，而莫吉他的实录的质感也非常的出色，好像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播过万芳的歌了。之前在做晚间节目的时候，特别喜欢播万芳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夜照亮了夜》。

好，听完了万小芳的这首《夜照亮了夜》，我们要再来点摇滚的松弛感。这是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山海》，不是那种摇滚嘶吼的激烈，而是带着一丝慵懒的呐喊，很适合此刻想要释放情绪的你。我们来听这首《山海》，唱尽迷茫和倔强，旋律里藏着一股力量，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偶尔失落，却始终向前。

好，这是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我们要听文艺摇滚，可能真的少不了接下来的这支乐队——痛苦的信仰，痛仰乐队的这首他们的代表作品《公路之歌》，没有嘶吼，只有洒脱，节奏轻快有力量，像开着车穿梭在某一个乡间小路里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慵懒不代表消沉，这份洒脱的摇滚刚好给生活加点劲。一直往南方开，往自由里开，往心里的热爱里开吧。

来自于痛仰乐队的代表作品啊，叫做《公路之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小猫同学毛不易的《消愁》，用民谣的温柔唱尽了人间烟火，又藏着流行的共情力。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歌词里满是普通人的心事，文艺又接地气。敬自己，敬生活，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我们来听这首《消愁》。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谢了。
13: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3: 这就对了。
14: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5: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16: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5: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17: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空谷幽兰》，这首歌的尾奏特别特别的长，但是也是这首歌的特色之一。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告五人乐队，这首歌叫做《爱人错过》。

轻快的节奏，治愈的嗓音，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错过的小遗憾。像在镇江的街角偶然间擦肩，温柔又释怀，好听又不挑耳朵。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壮阳，叫做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粘合器，是娓娓道来的故事，是自我与情绪的出口。都说音乐可以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当你想找寻那个真实的自己，耳机里的音乐就会给你最低成本的快乐。 FM90.5 镇江经济广播，每天傍晚5点到6点半，易小潮的电台情歌，这里总会有一首属于你的歌。易小潮的电台情歌，这里总会有一首属于你的歌。嗨，各位好，我是易小潮。我们下面的这首歌要交给许巍，叫做《蓝莲花》。摇滚的内核裹着民谣的温柔，旋律通透又有力量，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纯粹的热爱。正午听给午后充充电，傍晚听给一天收个尾。文艺的腔调里藏着最坚定的热爱，想要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身、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今天是6.1儿童节，天气晴好，非常适合亲子出游户外活动。3号前后，我市将迎来一次降水过程，其余时段天气平稳，本周气温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明显降温起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紫外线强度较强。6月2号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3号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很多时候心里明明不是那样想的，却控制不了自己而说出相反的话，究竟是我们太执着于所谓的自尊，还是我们都已经习惯了口是心非呢？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在听节目的同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的听歌心情或者独家记忆分享给我。

两个人在一起能做最多的事就是陪伴，我干我的，你干你的，有两三个小时的晚间黄金时间，他们都是独享的。当你知道一个空间里有另一个人坐在那儿，你就感到很踏实，这就是爱情，最平凡也最温暖的爱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小时候的欢乐是单纯带来的，长大后的痛苦是复杂给予的。小时候即使在没人的地方，我们也很快乐，因为简单的心容易接纳幸福。长大后就算在拥挤的人群里，我们也感到孤单，因为心和心之间有了太多的距离。简单是人生的大彻大悟，无欲无求无失望，来去随缘少徒劳，简单是最大的快乐。

什么叫真正的放下？就是有一天，当你再次面对你过往的难堪，你恼怒憎恨的人，心如止水，不再起心动念，坦然面对，一笑了之。即便别人在你面前复述你过往种种不幸的时候，你仿佛是在听别人的故事，心里一丝涟漪都没有泛起。放下莫过如此。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这个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你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喽，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汪国真说，凡是遥远的地方，对我们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诱惑于美丽，就是诱惑于传说。即使远方的风景并不尽如人意，我们也无需在乎，因为这实在是一个迷人的错。最近的你有没有出游计划？一定要记得把迷人的风景、特别的心情跟小青一起来分享。

会和妈亲手摘下的茉莉花。如果明天末日回来说告别会不会太晚啦，说想你还能见外吗，谈理想还会生分吗，时间还能记得起那些被遗忘的人群吗。你看那一山比一山高，有人背裤子半山腰，有人在山脚下一日三餐，有人不懂满的风骚，有人在街口流浪看遍世间的纷纷扰扰，有人在家门忙于工作把空闲放进背包。如果山的那边有个同样的我在种着同样的果，如果山的那边有个同样的你淋着一场同样的雨，你我可以无惧风雨一起

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完全白费，你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是在对未来充值。世界上什么都不公平，唯独时间最公平。你是懒惰还是勤奋，时间都会给出结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剧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是小青，正在为你播出的。所有关系变淡的原因，是一个不说，一个不问，或者一个问的尴尬，一个答的敷衍。

0: 无需的愿望，是你啊。
1: 有的人一下子就能够活到点子上，而有的人一辈子也活得不着边际。活到点子上是能专注于对生命最重要的事情，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边际，活到点子是第一，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能带来经济收入。第二，对于生命不需要的财富没有过分贪欲，能够云淡风轻。第三，有一个可以专注一生爱的人相伴终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的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
2: 降幅度较小，没有明显降温起伏。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却是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到32度，紫外线强度较强。6月2号多云，最低气温20度左右，最高气温32度左右。3号多云转阴，南部地区将出现阵雨或雷雨天气，最低气温22度左右，最高气温32到33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2: 可是他从来没有被苦难磨掉对生活的热爱，反而是在最窘迫的日子当中，也能够从一碗咸菜茨菇汤里面品出故乡的味道，在平凡的烟火当中找到了温暖。汪曾祺的国风从来不是宏大的辞藻，而是藏在烟火里的温柔。他把吃过的苦酿成了甜，用美食治愈了颠沛，用文字安放了人心，让那些平凡日子里的酸甜苦辣都有了温柔的归处。

0: 星光会，
1: 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王维，我是 DT。 陈奕迅推出了第八张国语专辑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Shall We Talk。

陈奕迅 Shall We Talk， 灵感来自于粤语童谣《月光光》，而歌词描写的也是母爱的主题。当然谈到这张专辑一定绕不去的歌，就是描写父爱的单车了。这首歌不仅成就了陈奕迅，也让大家记住了柳仲炎这个名字。这首歌在整张专辑里面听起来是比较个性的存在，因为之前由于陈辉阳的作曲或编曲，整体氛围是华丽古典的，而这首歌听到的是朴素的吉他基底。

来自叶倩文的《珍重》。1996年4月份的时候，《珍重》这张专辑横空出世。这是一首以克制深情诠释离别、承载时代记忆的粤语经典，也是华语坛告别曲当中的标签之作。2015年被贾樟柯运用在了电影《山河故人》当中呢，作为贯穿全片的情感线索。去年电影《山河故人》再一次的重映，也让这首《珍重》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而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蔡健雅的作品了，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再一次霸占大家的歌单。这张专辑当中嗅到了一丝轻松愉快而甜蜜的味道。歌曲《可以爱你真好》是蔡健雅在环球唱片时期的作品，也是她少见的甜美、温暖、明亮的曲风。来感受一下这一张专辑《I Do Believe》当中的这一首《可以爱你真好》。

时间拨回到30年前的4月，张学友推出了第6张现场实况录音专辑《爱与交响》，而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你的名字，我的姓氏》由作曲人李思松操刀，歌曲在编曲上真正做到了古典与流行的完美跨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的名字，我的姓氏》，来自于张学友。

曲的最后，我们也能听到在现场响起的掌声。专辑《爱与交响》收录的唯二国语歌之一，正是张学友1995年国语专辑的同名标题曲，叫做《拥有》。另外一首是《祝福》啊，《拥有》是同名专辑的开篇第一曲，也是奠定了整张专辑温柔、深情、治愈的基调。这张专辑也是好歌纷呈，有很多不一样的西班牙风味的异国情调。在这一张专辑当中，张学友稍微收敛了哭腔，用一种很深郁踏实的风格去演绎。来听这首《拥有》。

华语金曲星光会，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华语金曲星光会，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是王威，我是DT，最后一首歌李荣浩，不将就。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
1: 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2: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1: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3: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您一段呗。
4: 好啊，那谢了。
5: 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3: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声公。

0: 事故仅仅一秒钟嘛，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
1: 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2: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
3: 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为什么每个人和自己的父母长得既像又不像？为什么有些疾病会代代相传？其实啊，从血型到容颜，从孕育到衰老，基因就像一部写满你生命全部密码的隐秘日记，它记录着人类的来路，也预示着医学的未来。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基因宇宙》。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如果说魔术的艺术是让人看这边往那边，那医学的艺术恰恰相反，它要求医生学会识别那些试图误导自己的信号，然后主动绕开他们。人们常说新手容易掉进陷阱，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老手也未必能够幸免。可实际上，经验丰富的。
5: 一位资历不浅的全科医生把一个男孩转到了遗传学专家那里，理由是怀疑孩子身材矮小。大多数孩子会沿着某一条线持续长下去，从小个头不大的孩子长大后也大概率偏矮。这套方法最大的好处是直观，你想知道孩子的大脑袋是因为遗传还是出了问题，那就持续量他的头围，看他有没有越过上边的曲线。如果越过了，就要引起家长的重视，甚至可能需要做脑部的 CT 扫描。同样，如果一个孩子一直沿着某条身高曲线稳步的生长，突然之间掉

了下来，就像这个男孩一样，那就必须要认真对待了。生长这件事对孩子来说太重要了，一旦停下来，背后的原因必须查清楚。当然不是说孩子真的缩水了，而是在本该长高7厘米的时间里，他只蹿了1厘米。接诊这名男孩时，医生按照惯例走了一整套流程，先问家里都有什么人，个子多高，了解母亲怀孕时的情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以及早期的生长记录，随后做了体，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孩子出生时的状况有没有发育异常，身体比例是否协调，甚至还看了掌纹，因为如果手骨偏短，掌纹会留下线索。但结果让人意外，没有任何发现，百分位跌到了第25%以下，而是他从来就没有达到过第90%。他压根不矮，甚至根本不需要来看病。不过这次看诊倒也没有浪费医生时间。从长远来看，男孩的母亲更没有白跑一趟，因为这次转诊最终可能救了他自己的命。生长发育是所有生命最基本的特征。从受精卵开始，每个人最初不过是一个细胞。这个细胞个头不算小，大约有一根头发丝的直径那么宽，但放在宏观世界里依然微不足道。它最紧迫的任务就是生长。随着细胞不断分裂，信号不断传递给下一代细胞，让它们继续的复制扩张。靠着母体提供的充足营养，这些细胞确实干劲儿十足，一切都很好，直到一个问题的出现，细胞只管一个劲儿的长，但身体不能永远是一团不断膨胀的肉，它需要形状，需要结构，为此身体必须让某些部位的细胞继续生长，同时让另一些停下来，甚至主动死去。受孕后大约6周，这个胚胎的体重已经是受精卵时的近500倍了。如果照这个速度长下去，不用等到1岁，它就会比整个地球还要重。所以为了平衡早期那种疯狂的加速生长，细胞必须配备刹车系统。实际上远不止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加速生长，细胞必须喷，因为细胞还需要做各种各样复杂的决定，哪一头是顶部，哪一头是底部，哪边是左边，哪边是右边。生物体内就有两个名叫 LFT1 和 LFT2 的基因，光看名字就能猜到它们身体的左右不对称。头顶部、底部、左边、右边都确定好，左边、右边都确定好了，
前后方向也这时候的胚胎仍然只是一团细胞团，但真正令人惊叹的变化才刚刚开始。一个个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蛋白质分子以各自独特的舞蹈来回传递信号，每一个细胞告诉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你因接下来的命运，你以及你所有的后代细胞都将变细胞，你是干细胞，沿着这条生长线长，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到达这个地方后就停下来，多来让心脏跳动，还是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发射电信号来维持大脑运转，还是过滤血液制造尿液，都给我动起来，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到一条截然不同的指令，你会死亡。这听起来有点残酷，保持平衡，人体才能够正常工作。从双螺旋到基因编辑，从血型到癌症密码，读懂基因就是读懂人类自己。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欢迎继续收听。在身体的某些部位，比如软骨和大脑里，细胞的生命周期很长，几乎不需要更新，但是在另一些部位，新陈代谢极其旺盛，皮肤和肠道内壁就是典型的例子，它们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换代。这种频繁的细胞分裂不可避免地增加了出错的风险，这也是皮肤癌和肠癌格外常见的原因之一。每次细胞分裂都伴

仅受精卵需要经过无数次分裂才能发育成一个完整的人，而且成长过程中死去的细胞也需要不断地被更新换代。那么最终逃脱纠错机制的漏网之鱼到底有多少呢？在一般情况下，每个人的 DNA 中大约有40到80处突变，而且这些突变存在于体内每一个细胞当中。这些改变并非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但是你自己却可能把它们传给下一代。大多数情况下，这类新突变源于父亲的精子，因为与卵子漫长而精细的生产过程相比，精子的产生速度快，数量大，但质量相对粗糙。这些 DNA 变化要紧吗？取决于突变发生的位置。某些特定区域的基因突变会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突变发生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部位，比如基因之间的区域，或者那些把 C 换成 T， 把 A 换成 G 也没有什么影响的地方。再回头想一想，那一生中必须经历的1亿亿次细胞分裂，期间 DNA 复制的准确度到底怎么样？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平均每次细胞分裂都会产生一个新错误，几乎每一次细胞分裂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基因组的复制从来不是完美的，每一分每一秒，基因组都在缓慢衰退。更准确地说，一个人拥有的不是一个基因组，而是数万亿个彼此略不相同的基因组，几乎找不出两个基因组完全一样的细胞。设想一下，30亿个 DNA 碱基对，有1亿亿次被错误复制的机会。那么，在一个人一生当中，每一种可能发生的遗传变异，几乎都会以极高的概率出现无数次。不管是刹车基因失灵，还是油门基因关不上，或者像费城染色体那样生成了一个全新的强力加速器，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都很高。有人可能会问，那人类是怎么活到现在的呢？怎么能够从受精到出生都没得癌症，甚至还能健健康康地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个问题其实有多个层面的答案。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常细胞转为癌细胞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通常也不是单独一个基因突变就能够搞定的。人体内一般都有备份机制，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一个癌变不足以引发癌症，需要多个突变累积在一起，而且必须发生在同一个细胞内，才有可能导致癌变。但到底需要多少个突变呢？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因为癌细胞的一大特点就是它的 DNA 复制本身带有随意性，容易出错。癌细胞基因组里有些突变其实并不是致癌的原因，而是致癌过程带来的副产品。也就是说，除了司机突变，真正驱动癌变的那些突变之外，还有乘客突变，他们搭了便车，但是没有直接责任。所以研究癌细胞 DNA 的时候，有时很难分辨谁是真正的肇事者。翻开《基因宇宙》这本书，就像拿到了一面窥探生命奥秘的镜子，它没有用晦涩的术语把人拒之门外，而是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和生动的比喻，把基因从抽象的概念变成了我们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命密码。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基因宇宙》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旅人说，原以为基因科普会很枯燥，结果读得像追剧一样。作者把 DNA 检测、遗传病、种族起源讲成了一个个家族悬疑故事。读者咨询师的变迁说，书中最震撼的是基因不是命运那一章，有 BRCA 突变不代表一定会得癌，有酗酒基因也不代表无法戒断。这本书让人在敬畏基因的同时，也拿回了生活的主动权。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了不起的基因，进化的偶然，人类起源的故事，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一本小说撬动历史，林肯眼中的小女人。1852年，美国女作家斯托夫人出版了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描写黑奴汤姆的悲惨命运。这本书迅速走红，引发北方民众对奴隶制度的强烈反感，成为美国废奴运动的催化剂。书出版后2年，销量就突破150万册，南方奴隶主恼怒至极，北方改革者却把它奉为反抗的圣经。据说1862年，林肯见到斯托夫人时笑着说，你就是那个写了一本书引发这场大战的小女人。这虽不一定属实，却足以说明一本书能够引发舆论风暴，甚至影响一个国家的历史走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3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6月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昼夜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的心理滋养决定孩子一生的幸福和人格。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李玫瑾教授的经典著作《心理抚养》。这本书呢，聚焦家庭心理教育，从根源解决亲子矛盾、青春期的叛逆以及原生家庭的伤害。书中强调心理抚养比物质抚养更加的重要，从依恋关系、性格培养、情绪管理、三观塑造4个维度，教父母如何用爱、用耐心、用智慧滋养孩子的心灵。这本书啊，案例真实，语言犀利，观点深刻，不鸡汤不矫情，直击家庭教育的痛点。读一读这本书呢，可以帮助父母反思自己的教育方式，修复亲子关系，给孩子温暖健康的原生家庭，助力他们一生的成长。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7集。田平在座位上和罗英子聊着八卦。
3: 老田，田律，说话给讲重点。
4: 有人亲眼看见的，老韩在办公室里爆过菊花。
3: 不可能。
4: 你快想想，你说秋华没资源没背景，家还是农村的，要想发展能不帮着老韩？
2: 秋华拿到职业律师证，他兴高采烈地回到了座位。当他正在翻看律师证时，韩之通在办公室里隔着玻璃门望着他。
5: 证拿到了？
6: 哦，拿到了。
2: 秋华顿时如坐针毡，他刚起身要走，韩之通打开了门。
5: 秋华，进来。
2: 秋华无计可施，他照例打开了手机录音，然后硬着头皮走进了韩志通的办公室。
7: 韩主任，有事儿吗？
5: 把门关上。证拿到了，怎么谢我呀？
7: 您又这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您了。
5: 过来，站那么远干什么？我又不会吃了你，过来呀、啊。

0: 韩志东锁上了门。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吧，表示一下就可以了。
0: 韩志通搂住了秋华的腰。
1: 我知道你没表示，但是我有表示。
0: 韩志通递来一张银行卡。
1: 我给你办了一张卡，你妈挺俗气的，6.8%。
0: 秋华连忙推开了韩志通的手。
2: 我工资够花的，
1: 我们都是成年人了，用不着扭扭捏捏。
0: 韩志通趁机抱住了秋华。
2: 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还想在这律所混吗？
0: 秋华拼命挣脱韩志通。
2: 你别这样。
0: 秋华神色慌张地夺门而去，正巧碰到了罗英子。
3: 主任。
1: 小罗是吧？
3: 嗯。
1: 啊，证拿到了。
3: 恭喜啊，拿到了，谢谢您。那个，我找秋华。秋华，那个我帮主任办那个刘琦的案子，就那阅卷材料，我想再看一遍。行，我一会儿找完了给你送过去。好。
0: 过了一会儿，秋华带着一堆材料来到罗英子的面前。
2: 你要的文件，
3: 哎，粗略。
2: 找你有话说。
0: 秋华跟着罗英子来到了楼梯间，两人单独聊着。
2: 你想说什么？
3: 我之前给你提的那事儿，你怎么考虑的？
2: 哪事儿？
3: 拿了绿照，咱俩出来单干呀。咱俩可以自己开拓业务，找案源，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2: 对不起啊，我现在暂时还不想。
3: 为什么呀？咱现在都有独立办案的资格了呀，那如果还是跟着别人干，办一案子，你说最后能分给咱们俩多少？
2: 哪有那么容易啊？你现在手里也没有案源，两个新兵蛋子谁敢用？
3: 那就凭本事呗。哎，我就不信了，别人能找到，咱就找不到。
2: 现在还不想，等你有了案源再说吧。我先走了。
0: 罗英子返回工位，听到两个同事正在闲聊。
4: 靠的什么谁还不知道啊？
5: 别说了，咱能和人家比吗？人家有大杀器，你有啥？
4: 哟，大杀器？什么是大杀器啊？哎，你不知道吧？大白天的在办公室里都让人撞见了。
5: 真的假的？
4: 真的。
0: 秋华捧着卷宗分发给各位同事。
4: 正好是咱同事。
2: 英子，你的案子。
3: 谢谢。
2: 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草
6: 的，你放心吧。来，大家工作来。哎呀，
2: 这还转着弯呢。小田他们呢？
4: 在档案室。
0: 秋华路过档案室，不经意间听到几位男同事在议论纷纷。
7: 他不就和老韩傍上了？
8: 你要是个女人，你也能傍上。
7: 是啊。嗯。
9: 那咱们部门还有俩女的呢，那咱们哥们儿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8: 那对呀、啊。
0: 秋华生气地走了过去。
2: 分案子了，主任让你们几个把这个案子看一下，把辩护思路写。
0: 实习律师小程不怀好意地看着秋华。
10: 秋丽，以前是这么分案子的吗？
0: 小程故意没接卷宗。
9: 往哪儿扔呢？
2: 我没扔，是你没接住。
0: 秋华弯腰去捡，小程抬脚踩住了档案袋。
9: 你跟谁说话呢？
2: 什么意思啊，小程？
9: 我问你跟谁说话呢？哈，是觉得自己傍上了。
2: 你说谁呢？
0: 罗英子及时赶到，他狠狠扇了小程一巴掌。
11: 你打我干什么？
2: 我说谁不要脸？你今天要说不出来，我跟你没完心。
11: 我又不是说，我说
2: 你才不要脸呢！你要再说句试试，我撕烂你嘴，信不信？
11: 我不是说，
2: 还敢说？
0: 田平赶紧拉架。
12: 小程啊，来所已经三年了，
10: 一直没转职业，心里窝着火呢。
3: 谁挡他道是怎么了？啊，自己没本事，把气儿撒女人身上，你活该你没职业。秋丽，你先走。我告诉你们啊，一帮大老爷们儿，少在人背后嚼舌根子，再让我听见了，回家路上都给我小心点，听见了吗？
12: 哎，他
10: 行行行行行，放我上，放我上。
0: 秋华十分委屈地回到了座位，她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0: 下午夏叔来找罗英子。
1: 罗英子，
2: 干啥？
1: 我有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
2: 说。
1: 小田
3: 。
1: 啊，小田。啊，你能不能让我坐一下？我跟刘律师有话要说。
3: 行，来，你坐下，我上我接杯水去
1: 啊。
3: 哎。
4: 夏叔，你真行啊！你占人位置，啊，人家还得给你赔笑脸。夏叔，你能学着做人行吗？
1: 我怎么了？我现在也是正式律师了，以后咱俩一块干。
4: 你能干什么呀？带我打游戏。
1: 我能带案子来啊。只要咱俩打翻版，以后我爸带来的案子我就不给别人了，咱们干。只要是刑事的，最好是死刑，我来；其他的，不管多少钱，你来，我跟着。
4: 那个算了，瞎说，你还是考虑别人吧。哎，方丽红啊，你直接找他，他求之不得呢，何必找我们这种虾兵蟹将啊？
1: 我不喜欢他们，全律所我就喜欢你。嗯，
4: 对不起，我不能答应。我知道你想救救我，这我接受不了。哎，
1: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我绝对没有。我就是觉得你特了不起，我佩服你。
4: 那我也接受不了。
0: 罗英子和夏叔说着悄悄话。
4: 你知道这次转职业的事儿，那些没转成的同事对我意见可大了。到时候知道咱俩搭档了，还不背后骂死我呀？
5: 我没有背景啊，姐姐。我受不了那个压力，
4: 所以这，哎，所以这搭档的事我暂时不能考虑，知道吗？
0: 夏叔很不服气的叉着腰环顾四周。
1: 哎，是谁对你有意见啊？啊，是哪个有意见啊？
4: 啊，
1: 是哪个啊？
4: 没有，不是，
1: 是你吗？
4: 啊，有
1: 意见呢？啊，
6: 没有，姐姐，
1: 是你吗？
6: 没有，
4: 姐姐，我求你了。我心领神会了，行吗？啊，哎，这样吧，你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随时跟我说啊，我义不容辞，行不行？
1: 好吧，你再考虑考虑呗啊。
4: 我先看案件分析了。
1: 哦。那我走了。
4: 嗯。
1: 那我走了。
4: 啊。
1: 你再考虑考虑嘛啊！你再考虑考虑嘛。
0: 下班后，罗英子在一楼大厅等到了秋华。
2: 哎，去哪儿？我捎你。
7: 不用了。
2: 你就不想说点什么吗？
7: 说什么呀？什么也不想说。
2: 随你。那也不能任人欺负，是不是？下回再有人在你面前说三道四，你就直接一耳光甩上去。
7: 你有这个资格，我没有。
2: 你怎么就没有呢？一样的人。
7: 不一样。你丢了这个工作能再找一个，我只能这一棵树上吊死。不用可怜我，走你的吧。
0: 第二天早上，方丽红召开合伙人会议。
8: 夏叔律师这一年来在业务开拓领域给咱们律所带来的贡献，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对吧？经管委会和监事会讨论，
9: 并经全体合伙人投票，
8: 夏叔律师可以成为我们新的合伙人。祝贺夏叔律师！现在我们热烈欢迎新合伙人加入。夏律师，有什么要跟大家说的吗？
1: 没什么想。哦，方律师，咱们所的网速太慢了，大家办公也不方便了，能不能提提速呀？那
8: 这个好，对，一定要提速。陶正律师，
10: 嗯，
8: 你来负责。
10: 我来。
0: 散会后，韩志通殷勤地追上夏叔。
11: 啊，身体还好是吧？
1: 挺好。
11: 什么时候？
12: 我请他吃饭。
13: 这升的也太快。
0: 田平和罗英子小声议论着。
3: 生什么孩子？夏叔生合伙人了。
4: 什么？苏丽真够好意思的。
3: 太好意思了，他爸又升官了，分管工业。你想想。哎，来了来了。
0: 夏叔走到田平的身边。
1: 田女士，忙着呢。
3: 夏丽了，我正好我接杯水去。
1: 谢谢。
0: 罗英子放下手里的材料。
4: 哎，看来我还得继续祝贺啊。
1: 祝贺什么呀？
4: 这不是当合伙人了吗？
1: 嗨，无聊。罗英子，你不和我搭档，但我这个案子你要不要？
4: 你爸介绍的，你先给所里吧。
1: 不是，这个呢是我一同学，他之前在国外读书，后来回国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就当了法律前客，专门给人介绍案子，然后。

0: 然后从中抽提成，我没兴趣陪他玩，你要不要？
1: 要，什么案子？
0: 一个离婚案。
1: 离婚案。
0: 是啊，无聊吧？没事儿，你不要我给他明示不许啊。
1: 哎，别，我想了一下，苍蝇腿儿也是肉，我现在没资格挑食。说吧，什么离婚案？
2: 罗英子来到档案室打电话。
3: 哎，杨先生吗？哎，您好，我是罗英子律师，对，我就是夏舒律师介绍的。哎，好，对，就问您那个案子的情况，你能大概给我介绍一下吗？好好好。
2: 罗英子边接电话边做笔记。
3: 魏同仁，董事长，总经理。哦，没有，我这个人平时就比较爱笑。好，哎，您继续说。哎，好的好的。嗨，这个您放心啊，规矩都懂。这个案子如果我接的话，那提成这边咱们都好商量。这不是还有夏律师呢吗？好的好的，谢谢啊，再见。
4: 董事长啊，那老娘必须把你拿下。
2: 返回工位后，罗英子在网上查阅当事人的基本资料。
5: 被钱砸了吧？
3: 魏同仁，大哥，你这么有钱，你离婚他有啥用啊？
2: 罗英子欣喜若狂，她跑进夏叔的办公室。
0: 还
6: 夏
0: 是
6: 叔啊，夏叔，就是你介绍那案子啊，案值巨大，一块接吧，活我跟秋华来干，律师费你拿大头。
0: 我没兴趣，我不干。
2: 夏叔正忙着和网络工程师一起装路由器。
0: 这行吗？
7: 你稍等，我在测。
1: 你在干什么呢？
0: 哎，你说所里偷懒吧，我不是说所里网速不好，让他们提提速吗？他们就提出来单独给我办公室安一个，那其他人怎么办？
1: 哎呦，你知足吧。哎，你确定不接啊？
0: 我不接，我学法律，可不是为了打离婚案的。
1: 这不是一般的离婚官司，查了一下。就这当事人有一个价值10几亿的公司呢，
0: 100亿不也是钱吗？我不接。
7: 你看这网速行吗？
0: 好，我看看。
1: 你玩游戏是吧？行，那我回头送你几套皮肤啊。
0: 好啊。
1: 那我走了。你确定不接？走了。
0: 拜拜。
1: 哎。
2: 随后，罗英子把秋华叫到了小会议室里。
6: 跟你说个大事，先把门关上。这么大的案子呢？恭喜你啊，英子。可就是这案子太大了，我一个人肯定做不了。为什么呢？就咱们这年纪，自己出去办案子，人家可能也不信任。秋华，咱俩一起干吧。
8: 那咱俩也不能把年龄加一起呀。
6: 不是，你呢就长着一张让人相信的脸，不像我长得就尖酸刻薄。
8: 瞎说，我知道你是想帮我，
6: 我不是想帮你，我是恳求你帮我，就像上回一样。
8: 那行，那这次案子是你接的，咱们代理费就
6: 5分，
8: 3-7分。
1: 你七我三呀，逗你玩的，我知道，4-6吧，谁都别说了，就这么定了啊。
8: 行，谢谢你，英子，
1: 客气什么呀？哎，我马上就给这介绍人打电话，咱们俩还得去会见他呢。对了，你能请得下来家吧？
8: 能，我去跟他说一声。
2: 不一会儿，罗英子带着秋华来到了一家饭店，见到了法律前客杨先生。
9: 这儿。
1: 杨先生是吧？
9: 你是罗律师？
1: 对，我是罗律师。您好，这位是我的搭档邱律师。
0: 您好。

0: 行吧，那边说吧。
1: 好
0: 啊，
2: 嗯。罗英子和秋华小声议论着。
1: 这个人就是夏叔在国外留学的同学，
3: 是，
1: 就这德行，学法律的不做法律当前科。哎，吓我一跳。
2: 杨先生翘着二郎腿坐到两人的对面。
4: 您好，三位需要喝点什么呢？
0: 喝我来杯咖啡。你们喝什么？自己点。
1: 我要杯橙汁吧。
0: 橙汁。
1: 我矿泉水就行。
4: 好的，您稍等。
1: 杨先生，谢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哈。您看，要不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怎么样？
5: 等一下啊，那个我问一句，你俩打过官司吗？
1: 那当然是打过啊。
2: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第27集，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讲述了原本生活安稳的罗英子突然遭遇生活巨变，丈夫与闺蜜携巨款私奔到国外，还留下了巨额债务。决心重启人生的罗英子走进职场，成为一名菜鸟实习律师，经历了一个个棘手案件的考验，最终收获了生活感悟与成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8集。
4: 我今年啊，到现在就办了6个案子了，而且都是胜诉。这位邱律师也一样。
5: 哦，我听那个夏叔跟我说，那个王大福的那个案子是你俩打的。哦，那个不好意思啊，不是我怀疑你俩，是魏总，他一直都说让我去找一个老律师，他觉得这个老律师吧，就跟那个老中医一样，经验很重要啊。当然他这个案子对于他来说那真是太重要了，性命攸关，所以不能掉以轻心。
4: 杨先生，哎，杨先生您大可放心哈。我们律师接案子呢，所有案子到手里都是同等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来啊也是打前阵的，我们后面还有师傅呢，到时候师傅跟着我们一起打，对吧？我们这师傅啊在这方面可是国内的权威，至今还没有输过官司呢。
5: 哦，这样。哎，那什么时候把你们师傅约出来，咱们一块儿跟魏总坐一坐。看啊，我就是个中间人，那个定谁怎么定，那还得是人家魏总说了算。
4: 是是是，非常理解哈，杨先生。要不这样吧，杨先生，您看师傅派我们出来，我们空着手回去也不好。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子的情况，之后呢，我们跟师傅汇报一下，再接下来谈也就不至于空对空的谈了。咱们都是做事儿的人，以后就直奔主题了。
5: 也行。
3: 杨先生递给罗英子一个档案袋，
5: 这是魏总案子的全部资料，你们拿回去好好看看。这案子可真是非同小可，万一要是打输了的话，魏总他这半辈子的心血可就全没了。
3: 谈完之后，罗英子和秋华送杨先生到门口。
5: 期待跟你们师傅早日见面了。
4: 好，那我们就再见面再说。
5: 行，
4: 杨先生再见啊。
5: 好，
4: 再见。
3: 杨先生离开后，秋华担心不已。
6: 你也真是的，咱们哪来的师傅啊？
4: 再说呗，先接下来再说。
3: 罗英子和秋华回到了律所。
6: 八九不离十啊，所以我要说一件严肃的事情。打明儿起咱们俩就给穿的破衣烂衫，最好是一脸菜色，招人嫉妒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
7: 英子，我真羡慕你。
6: 羡慕我什么？
7: 羡慕你什么时候都能活得这么高兴。
6: 嗨，哭着也是活，笑着也是活，为什么不笑着活呢？秋华，你就是太正经了。哎，
3: 出了电梯，两人往工位走去。
6: 哎，点中饭，想好吃什么了吗？
7: 我们在便利店吃。
6: 哎，我跟你说，楼下一日料店刚开业，8-5折。听说那师傅从他们老家过来呢，寿司我请你。
7: 不让你破费。
6: 哎，不是，干嘛去？
7: 干活啊。
6: 夏叔，
3: 此时夏叔正在办公室里接着电话。
8: 我说了几次了，我不想去，为什么一定要去呢？你父母和我有什么关系？不跟你说了。
3: 罗英子和秋华走了进来。
4: 哟，这怎么回事啊？啊，男朋友啊？
8: 你说他讨不讨厌？非要让我跟他回家去见他父母。他家在农村，我去了怎么吃怎么住啊？再说了，我和他父母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见呢？
4: 你和他父母有什么关系？你自己不清楚吧？
8: 我都没有跟他们见过面，能有什么关系啊？
4: 不是，那你们未来不想着结婚啊？那结了婚人就是您公婆了，你这万一关系定下来了，你不得去见人一面啊？
9: 人家夏绿是瞧不起我们农村人。
8: 不是，怎么可能呢？哎呦，我就是一想到要见他父母，我就头大。
4: 不是，可是这丑媳妇儿早晚得见公婆呀。你要是不见，就真跟秋绿说的，你男朋友就真觉得你瞧不起人家了。
8: 哎呦，怎么这么累啊？
3: 不一会儿，夏叔手机又响了。
8: 我去还不行吗？在哪儿？楼下。啊，行，我下去一趟。原来他一直在楼下打的电话，我去找他啊。
4: 哎，夏叔，我们来找你是那个案子的事儿。我们刚去见杨先生了，然后这案子我们想接。
8: 接呗。
4: 啊，接是接，但是这案子不是你介绍的吗？也得利于你啊，所以这中介费。
8: 哎，你别跟我说这个，我又不是拉皮条的。
4: 哎，你这话说的。
8: 哎呀，你们能赚多少钱都是你们的，跟我没有关系。我走了。
4: 哎，夏叔，那你这一时半会儿不用这办公室吧？
8: 啊，
4: 那我们俩能不能在这儿讨论一下案情啊？
8: 随便用。
4: 行，谢谢你啊。
8: 走了。
3: 罗英子关上门和秋华聊着。
6: 哎，你说她怎么会找一个这样的男朋友啊？我见过她那男朋友一次。
4: 听说啊，这男孩本来是夏叔他爸的秘书，然后呢，就追上夏叔了。所以要我说啊，人家想得很明白，人家追的不是夏叔，追的是他爸。
6: 怪不得在他面前像个听差的。
4: 嗯，总归这年轻和帅还占两样。哎，喝哪个？
6: 喝那个。
4: 咱俩分析分析这事儿啊。
6: 嗯。
3: 秋华手机响了。
10: 韩主任。
11: 我要的案件分析怎么还没拿来？
10: 哦，我这会儿有点忙。
11: 忙什么忙？你忙我这儿就不忙了，赶快给我拿过来。
10: 哦，好嘞。听见了，忙去吧。一会儿就回来，我先去应付一下。
4: 我在这等你啊。
10: 好。
3: 秋华带着材料走进韩志通的办公室。
10: 韩主任。不好意思啊，我这几天有点忙。韩主任，我跟您说一声，罗英子离婚那个案子马上就要开庭了，我这几天得跟他一起讨论案情，方律那边我可能要经常跑。
12: 什么意思？攀上楼上的高枝了，看不上这儿了是吧？
10: 没有。
12: 他自己的案子占用咱们部的工作时间，这笔账将来怎么算？
10: 那要不您跟方律师算算。嗯，我先去忙了。
11: 白眼狼，一转职业都成了白眼狼了，是不是？我这么多。
3: 中午，罗英子和秋华一边吃着外卖，一边看着资料。
13: 哎，秋华，
4: 嗯，我这犯鸡贼的劲儿又上来了，
13: 还是犹豫了。你说咱们要让这魏总必须用咱们，那就给他做一套完整的辩护思路出来，对吧？
4: 嗯，
13: 体现咱们的实力。那你说，万一人不用咱们呢？那不白写了？然后他还拿走了给别人，
4: 咱也挣不着钱。
13: 嗯，那应该不会吧？反正咱们就做好咱们自己该做的。说完就听天由命。
4: 你说这老魏啊，这怎么混成个老总呢？
14: 被人拿捏成这样。
9: 他要是私生活能检点一点，何至于啊？
13: 嗯。嗯。我吃差不多，最后一口，赶紧啊。
9: 嗯。
3: 罗英子和秋华加班加点整理魏同仁离婚案的卷宗。
14: 魏同仁当年和原配艰苦起家，创建了同仁路桥公司。有的男人有钱就变坏，魏同仁找了小三，也就是现任妻子乔连凤。乔连凤骗他说自己怀了孕，逼他和原配离婚，小三尚未扶正。没想到乔连凤上任后就对魏同仁严加控制，还派了人几乎24小时监视跟随。魏同仁不堪其扰，又在外面找了小三，被乔连凤抓了现行。同时乔连凤也掌握了魏同仁偷税漏税和向官员行贿的证据，他以这些相威胁，逼着魏同仁签下了股权转让协议，把公司的全部股权转移到了乔连凤手下。魏同仁本来以为这样就可以苟延残喘，没想到乔连凤拿到协议就变脸，把魏同仁。
3: 两人在夏叔办公室一直忙到了天黑。
9: 想要保住他的财产，得把股权转让协议打掉。
13: 但是这合同法里无效和可撤销的情形就那些了。哎，咱们得说，他是受到胁迫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的，不是他真实意思表达，所以合同应该撤销。
9: 那法官能信吗？一边五大三粗，一边一个弱女子。
13: 这位老板也是真行。那怎么办呢？咱们要是想保全他的家业，也就这一条路可走了。那秋华，要不咱们就综合举证吧，比如魏老板和乔连凤结婚之前就已经创下家业，有了雄厚的婚前个人财产，对吧？
9: 嗯。
13: 然后咱们再一边再去整理这乔连凤长期对其胁迫和对其家人胁迫的证据，最后股权转让协议只是长期胁迫的结果，怎么样？
9: 嗯，那就先按这个思路走。嗯，把这些都擦了吧。
3: 保洁员走了进来。
15: 还不走啊？这都快10点了，我等到锁门呢，等半天了。
13: 哎，对不起啊，大姐，要不您先走吧。那我们待会儿走的时候把门锁上就行。
15: 嗯，那我先回来。
13: 啊，谢谢您啊。
3: 时间紧，任务重，为了尽快找出明确的证据，罗英子和秋华连续加了好几天班。两人在律所里不眠不休，翻阅了大量材料。他们在白板上写了好几稿辩护思路，反复地推敲着案件的细节。两人又从各个角度对案件的走向进行预判，推翻了一个又一个的方案。

0: 关键是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
1: 杨先生不是说了吗？那魏总手里头保存着乔连凤所有的短信内容，而那些短信内容充满了谩骂和威胁。
2: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1: 那谁手机响的？
0: 你的吧。
3: 哦，这儿了。
1: 哎呦，也得。杨先生。
4: 哎，杨先生。哎，对。我们也说正想跟魏总见一面呢。啊，我们现在已经有那个初步的代理思路了，想说见着魏总好好聊一聊。啊，行啊，
3: 什么时候啊？好的，好的。
4: 啊，行，那谢谢您，杨先生啊，咱们见面谈，
3: 明天中午12点，东方红酒店，
4: 吉祥厅。这魏先生可能迷信了。
0: 英子，明天咱们找谁去啊？
4: 哦呦，师傅，
0: 咱找方丽红吧，她能镇得住场。
4: 你忘了，她为了滨海集团那案子不是飞国外了吗？再说她这人清高，她不会因为揽一案子就请人吃饭，这种事儿她估计不干。咱们得找一个能镇得住场的，还又能忽悠，还不会半路截胡的。
2: 罗英子和秋华分头去找律所的合伙人帮忙撑场面。
5: 你的意思是想让我带着你们俩打这个案子？
3: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您这么忙，我们这种小案子就不劳您大驾了。我们的想法呢，就是看您明天中午能不能抽一点时间。
6: 明天中午您跟我们一起跟当事人吃个饭就行，如果当事人能签，我们到时候再跟您汇报。
5: 哦。
2: 各个合伙人纷纷推诿。
5: 哎呦，还真不巧，明天中午约了个当事人谈事儿，要不然你再问问别人。
7: 好。对不起啊，我明天呢家里有点事儿，实在是抽不出空来，你还是找别人吧。啊，
3: 实在是没办法。
8: 单律师，客户到了。
9: 哎，你好，单律师。
3: 你好，你好，你好。不好意思啊，实在帮不了你们。这两天手里的事儿太多了。
1: 您先忙。
3: 来来来，您请。
1: 真见鬼了！我就知道处理又不讨好，没人愿意干，我就不信了。
2: 罗英子只好去学校找梅大良。
4: 您的资历没得说，您就帮帮忙，给我们出出面呗。
10: 我现在没了律师资格。以律师的身份出现，那不是欺骗当事人吗？我不去。
4: 梅先生，这事儿要是没有一个师傅出面的话，这案子我们就拿不下来了。
10: 罗英子啊，你们有信心吗？
6: 梅先生，我们俩制定了完整的代理思路，这也是唯一能够取胜的思路。
4: 我们有充分的把握。
10: 那就到当事人的面前去展示你们的实力，用你们的实力打动他，拿下案子。
4: 可是，算了。那梅先生，我们先走了。咱们再弄想办法。
2: 罗英子刚要走，被梅大良叫住。
10: 哎，英子，你等一下。这个张世兰，一上课就睡觉。而且现在经常跟社会上的人来往，你知道吗？
4: 不知道呀。他跟谁来往？
10: 经常有豪车把他接走，而且身上多了好多首饰。他是你介绍来的，我必须得跟你说。
2: 正说着，光鲜亮丽的张世兰走进了教室。
10: 你们聊吧。
6: 梅先生再见。
11: 姐，真是你啊！刚要出门，楼下看你车了。
4: 最近在这儿学的怎么样？
11: 还行吧，就刚才那老巫婆，姐你以后少理她，人可坏了。
6: 完了，你。

0: 说话稍微注意点。梅先生可是我们法律界非常受尊重的老师。
1: 受尊重在这种地方教书，你们是不知道，他成天教训我。
2: 他不教育你，教育谁呀？你自己要来学法律的，他是你老师。那个秋华，我跟他聊聊去。
3: 秋华先行离开后，罗英子和张世兰面对面的聊着。
2: 坐吧。

0: 最近和周老板有来往？
1: 姐，你咋知道的？他说的。
0: 不是，你表情怎么还羞涩上了？
1: 咱俩好了。
0: 好了？好了是什么意思呀？好到哪步了？
1: 我打算给他生孩子。
0: 兰兰，周老板可是有家室的。
1: 我知道，所以那我不得一步步来吗？
0: 不是一步步来是几个意思呀？
1: 我先给他生孩子，他总不能让他孩子是私生子吧？到时候我再让他离婚。
0: 兰兰，你这是在破坏人家家庭，你知道吗？
1: 说什么呢，姐？我们是真爱。
0: 什么是真爱呀？周老板是什么人呀？社会上的，人在京北这样的地方放网贷，他能被一孩子给套住了？就算你给人生孩子，到时候人不肯离婚呢？你一姑娘自己养孩子吗？
1: 放心吧，姐，我既然能为他生孩子，我就能让他为了我离婚。他要不离，我跟他没完。
0: 兰兰，你太天真了，你今儿在玩火，你知道吗？太危险了。当然，周老板作为有家室人，他这么做他是混账。但兰兰，你得听姐一句劝，你赶紧离开他。

0: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无所畏惧》录音剪辑的
1: 第28集，
0: 导演赵锦涛、谭嘉言，主演热依扎、王阳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商城宠粉福利重磅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小

0: 奈尔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6月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昼夜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全球热歌抢先听，王铮亮

Shakira Die Die。Olivia Rodrigo, The Cure.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于小潮，和你一起在节目里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今天我们把脚步放慢，一起走进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

来的音乐长河，那是一个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朴实却动人的年代。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和故事，也藏着我们心里最柔软的记忆。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让我们借着这一首经过时间沉淀的经典老歌，成为那些回不去的旧时光。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和各位分享的是一首充满力量的作品，它来自于1978年，来自于罗文的《狮子山下》。罗文也是中国香港乐坛的殿堂级的前辈了，嗓音非常的高亢有力，那么也是香港乐坛四大天王时代之前的标志性的人物。这首歌由黄湛填词，顾嘉辉作曲，也是香港经典的电视剧《狮子山下》的同名主题曲。

听完了罗文的歌声，我们也感受到了岁月里的力量和踏实。哪怕隔了很多年再听，我觉得依然能够从歌声当中感受到他的那一份力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换一种温柔又洒脱的味道，为你送上1975年徐小凤的这首《风的季节》。徐小凤亲切地被大家称为徐小凤姐姐，而她的嗓音要非常的低沉醇厚，自带从容大气的气质，在华语乐坛活跃了半个多世纪，是无数听众心中的宝藏歌手。而这首《风的季节》以风为喻，写尽了时光流转和人生的大起大落。简单的歌词藏着对时光的感慨，而这种不悲不喜从容自在的心境，放在今天依然能够治愈很多的人。我们来听徐小凤小凤姐的这首《风的季节》。

徐小凤的歌声就像一阵温柔的风一样，吹走了浮躁，也留下了岁月的从容。聊完了温柔的感慨，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香港乐坛，去听一首开启粤语流行时代的作品。这首歌来自于1974年，是许冠杰的《铁塔凌云》。而许冠杰被称为中国香港粤语歌的开山鼻祖，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把粤语歌从市井小调带上了主流的舞台。这首歌也由他自己亲自作词作曲，灵感呢来源于他在海外旅行归来后对家乡的热爱。

许冠杰用接地气的歌声唱出了最真实的生活烟火气。而接下来我们回到台湾乐坛，感受一下70年代校园民歌的清新和治愈。这首歌诞生在1979年，是刘文正的《乡间的小路》。刘文正也是台湾乐坛的白马王子啊，外形非常的帅气，嗓音清澈干净，是70年代到80年代台湾乐坛的顶流歌手，更是无数少女的青春偶像。不信你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刘文正这三个字，哇，你就知道当时有多帅了。其实放在现在，我觉得也是那种小鲜肉般的存在。我们一起来听小鲜肉刘文正为大家带来的这首《乡间的小路》。

听完了这首乡间的小路，我们同样要来再听一听温暖的台湾民歌啊。它来自于1976年，来自于潘安邦外婆的澎湖湾，可能也是很多的人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曲。潘安邦的歌声干净透亮，也充满了少年感。那么这首歌同样由叶嘉修作词，灵感源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与他真实的生活经历，也写满了澎湖湾的眷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我们接下来来听一首家喻户晓的影视金曲，来自于1980年叶丽仪的《上海滩》。叶丽仪唱功扎实，嗓音豪迈大气，极具感染力。这首歌由顾嘉慧作词，黄湛作曲，是经典的电视剧《上海滩》的主题曲，《旋律一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滩》的主题曲，《旋律》又能够让人联想到浪奔浪流的江湖的风韵。我觉得《上海滩》呢，不仅是传唱度极高，更承载了一代人对港剧的经典的记忆。我们接下来就来一起聆听这首豪迈的经典。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一公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幺八六三。
1: 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反诈气象站，现在为您播报最新诈骗天气预警。注意，局部地区正出现冒充公检法雷暴天气，骗子们打着涉嫌犯罪账户冻结的幌子，企图让您转账避险，请注意关好警惕性的门窗，切勿轻信任何安全账户指令。接下来是刷单返利暴雨橙色预警，这类诈骗常伪装成动动手指日赚千元的诱人兼职，实则暗藏先垫付后跑路的漩涡，请您收好不投钱不垫资的救生衣，谨防陷入财务洪流。
3: 本台特别提醒，遇到可疑信息及时拨打96110反诈专线，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为手机安装反诈防护罩。记住，所有让您转账的坏天气都是诈骗台风的前兆。
2: 以上是本期反诈气象站，愿您天天防骗情好，生活风调雨顺，我们下期再见。
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易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听完了豪迈的旋律，我们换一种温柔治愈的风格，听听1979年邓丽君的《甜蜜蜜》。提到邓丽君，她的歌声温柔甜美，细腻动人，影响了整整几代人，也是华语乐坛无法超越的传奇。这首歌由庄奴老师填词，古月作曲，这首歌的歌词一句句都唱出了对爱情最纯粹、对甜蜜的模样。70年代末，这首歌传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爱情的代名词。

君的温柔是岁月里最治愈的力量。我们接下来要推荐的这一首歌来自1973年，叫做《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由林煌坤作词，刘家昌老师作曲。时光一世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短短的几句就把对过去的怀念和遗憾唱得入木三分。接下来我们就来细细品味这份怀旧。

珍惜眼前，活在当下，是这首歌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用一首充满田园气息的老歌收尾，它来自歌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

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送给我们的道理，而今天的最后一个上行。张明明的歌声质朴沉稳，充满大气，而陇上行和乡间的小路同属校园风格的系列，那么旋律同样是清新治愈的，歌词描绘了漫步田园间欣赏田园风光的美好的场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这首歌

一首《龙上行》之后，我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从香港乐坛的励志和开创，到台湾民歌的清新和温暖，每一首歌都是时光的馈赠。

0: 来袭，专属宠粉价，错过这波再等一年。
1: 原产地美酒，地标性美食，国台五粮液大牌美酒任选，大连辽刺参、舟山带鱼新鲜直供，全国媒体溯源，品质看得见，吃得放心。
0: 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溯源，没有中间商，价格到底，
1: 平民价囤大牌，性价比拉满，在家就能淘遍全球好物，省心又省钱。
0: 限时福利，库存有限，错过真要等一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锁定福利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下午五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6月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周一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一开口呢，就带人去坠入了一座藏在千年故事里的中式园林。歌名里面渠书呢，指的是古时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则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温柔。而歌曲的开篇便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与深情。歌词呢，更是一本迷你的古典戏曲集，有《西厢记》的月下私语，有《凤求凰》的隔墙琴音，还有《折柳赠别》的相思，以花为媒的姻缘巧合。那园中有庭院，曲中唱悲欢，园林是景，戏曲是魂，而歌里的

情是跨越千年仍然相通的温柔。这首歌的动人就在于它让古老的戏曲不再遥远，在渠书之上陵园之中，一梦牵起古今，让我们听见国风从来都是流淌在血脉里的浪漫。

0: 每天下班之后开开心心，没有烦恼，就是快乐的一天啊。
1: 每天下班路上不堵车，这就很顺心了。
0: 每天下午听拜托了下班路，可以让我忘记烦恼，释放压力。
2: 我觉得幸福不是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笑声有多甜。
3: 我觉得幸福不是开着很豪华的车，主要是能开着车平安到家。
4: 回来了。
5: 幸福不是我喜欢的人有多漂亮，而是另外一半他的笑容有多灿烂。
1: 快乐很满足，

好了，各位，下午的17:07啊，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 FM96.3 收听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代班主持罗亮。该说不说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这个大过节的谁还有心思踏踏实实上班啊，对吧？好在啊，各位现在应该是已经下班了。但是这个儿童节虽然不是法定的大节啊，不用强制休息，但是呢，这个该有的仪式感这个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的这个网络节日啊，各位过的是热热闹闹，那么这个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不能少啊，之前的各种五花八门必须得好好安排一下。所以说各位，你们今天是有怎么样的一个安排呢？其实我之前也在盘算，我说要是这个六一能够连着端午一起放假啊，凑一个长假期，这个就真的是太舒服了。不过呢，一算账，你就应该，如今的这个动画市场的品类是越来越丰富，你像这个 3D 技术包括这个特效制作也是越来越成熟，但是呢，观众的口碑哎开始两极分化了。有行业数据显示呢，国产动画目前整体的市场规模是持续的走高，但是呢，它依然是属于偏细分的文化消费品类。那么国内的观众啊，每年主动去追番呢、观看动画的这个时长啊，远低于短视频跟这个综艺，再加上啊，受众的圈层是差异比较大，所以说注定很难成为全民级的一个爆款。那么行业发展呢，其实也是经历了几个明显的阶段。那你就是早些年咱们看那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到这个《熊出没》这类的低龄向的作品为主，受众的基本上是小朋友啊。后来这个国漫是真正的崛起了，《哪吒之魔童降世》啊，《长安三万里》，包括《雾山五行》《一人之下》是接连出圈，国风武侠现实题材是全面开花，成功的抓住了大量成年观众。那么现在呢，各大平台也是每年都上新几十部新作啊，这个资本呢也是持续的加码，都很看好国漫的长期潜力。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呢，好多品牌都在玩这个跨界啊。最近呢，就有这个知名文创品牌跨界做起了动画内容。那么近期呢，不少深耕国风文创、非遗周边的品牌开始试水原创的动画短片啊，借助自身的这个 IP 影响力，推出治愈系的国风短番，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谭的一个写意美学啊，主打吸引年轻的粉丝。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奇，风格上呢是对标中国。这个年纪大了就不能看动画片？当然不是啊！我相信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应该平时也会去看一看这个国番的动画，如果有的话可以把这个名字啊打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去分享一下。
当然现在你说这个现在小孩看的动画可能跟我们那个时候又完全不一样了啊，各位也可以在群里去聊一聊，就现在咱们家小孩看的主播团队全程去陪伴带教，由专业的主持人手把手的去熏陶语言的表达，包括台风的仪态、逻辑口才，从小的打下扎实的语言功底，整个人的自信和气场都会不一样。有意向的家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给孩子一个专业成长的好平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要送给各位来自于王铮亮带来的《不凡》，这也是动画啊《凡人修仙传》的主题曲。

下午的时间是17:16，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 FM96.3 收听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代班主持罗亮。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对于我而言呢，真正进入到夏天的标志啊，不是穿上这个短袖短裤出门，影响的这个家长和老师就教导我们说，这个吃东西你要有吃相啊，要有礼貌。我就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今天中午我点了一个外卖啊，外卖小哥把吃的给我放到门口，然后呢给我发了条信息，你好，外卖到了。我就回复了，我说好的。外卖小哥又说拿到了说一声谢谢，我说谢谢。那么根据这个调研结果来看呢，消费者进行外卖点餐呢，主要是五种场景啊，包括了工作日的早餐啊，包括午餐、下午茶以及宵夜和夜节假日。那么其中呢，在工作日早午餐点外卖的占比呢是37.7%，工作日晚餐点外卖的占比呢是29.5%，也有23.1%的消费者啊选择在下午茶时间点外卖，24%的消费者呢选择在夜宵时间点外卖。那么在节假日点外卖的场景的占比是最少，占到了11.4%。但这个其实也是上班族的无奈啊，如果说你还是一个孩子，就不会有这样的烦恼啊，每天吃什么家人给你准备好，而且呢还是想着办法的给你做最好吃的。那么就这样啊，还是有很多的孩子拼命的想要长大啊，这个以为长大了之后就不用再为上学考试啊烦恼了。可是呢，真的你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它其实都是一次开学。而且呢还有一种成绩叫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它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它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它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长大了才发现啊，每个周一他。我前两天把这个车停。个穿着职业装的女孩走了过来，那看样子可能是来这面试，握着拳头喊了一声：“加油，努力，我要自信，要勇敢，自信，要勇敢。”哎，这个时候我就把车窗摇下来了。当时，你这个脸皮这么薄，你还勇敢？姑娘，你得抓紧时间练呐。有人说这个职场就像战场一样，这个说话其实不夸张啊，因为这里是一个特别锻炼人的地方啊，全靠你自己。买三瓶得花258块，那么今天呢，三瓶仅需要139元，拍四瓶只要179元，每瓶呢足足是200克，用料也是特别的扎实啊，零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玻璃瓶包装放在阴凉处能够存放很久，每天挖2勺啊，用温水冲开来喝呢，或者直接吃，这也是非常的方便的。三大瓶啊，够吃小一个月了，算下来每天花不了几个钱啊，就帮各位把这个身体呢能够调理好。想要的朋友可以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然后呢回复111就可以去抢购了。 OK，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时代少年团带来的少年时代。

0: 车。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
7: 妈妈腿特别长，
8: 腿特别长，
9: 腿特别

0: 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他腿特别长。
1: 妈妈，我妈妈什么最长
2: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3: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1: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
4: 这个世界上最
5: 压力最大的人
6: 是我，
4: 是我，
5: 是我。
6: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九六三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7: 广州继续回来，现在是傍晚的17:30啊！欢迎您在下班路上继续锁定 FM96.3 收听拜托了下班路，我是代班主持罗亮。今天是2026年的6月1号，儿童节啊！你看啊，现在家长为了提高孩子的这个记忆力啊，真的是补钙、补铁、补锌啊，补充各种维生素跟这个微量元素。那我们小时候记忆力不好，记不住东西怎么办呢？啊，通常来讲的话，可能打一顿就好了。80后90后，对吧？小的时候大多都挨过打吧。各位还记不记得当时家大人都是用什么打你的啊？怕你们忘记了，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去回忆一下。今天武器其实还挺多的，我们先来说第一批啊，就是排名第一位的是什么呢？扫帚啊。这个武器呢，在80后的记忆当中基本上都会出现的，就是什么呢？柔中带刚，狠劲异常，并且呢随处可取，信手拈来，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狠劲异常，挂在墙上以示威武，而且呢价格相当便宜，而且呢价格相当便宜，便于收藏啊！这实在是备武器，各位有没有回忆起来？起来！你说平时放在家里的时候，你的不扫卫生，当需要的时候，它就是致命的武器。这个我估计也是有很多人这个梦中的这个噩梦啊，就是他的武器呢，真的他不是很重，大概2-3两左右，但长度呢有40公分左右，虽然说轻，但是呢击打的速度很快，接触面也比较窄，痛感十足， 如果他不是专业被虐待人士，真的他很难以躲避。所以说奉劝各位熊孩子啊，不要在这个老妈晒衣服的时候，或者说靠近衣柜的时候去惹怒他，因为呢有危险。排名第五位的鸡毛掸子啊，这个武器的使用宽度呢不亚于扫把，在出招的时候不需要过多的力气就能够达到满屋子鸡毛的视觉效果。而且呢这个手柄处呢也贴了那个保护膜，可以防止呢打孩子的时候出手汗啊，也可以防止这个手掌的起茧磨泡。有这个保护膜呢可以防止啊打孩子的时候呢又手是不是又出汗了呀，可以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来，这是第一批啊。如果说各位还有你们小的时候啊家大人打你们的一些工具，也可以在群里跟我们聊一聊。没有进群的可以加一下我们大管家的微信号啊，183-4481-1963，183-4481-1963。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华健带来的难念的经。

心地，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真起污怒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刚才跟各位去聊了一聊啊，这个80后90后小的时候啊，比如说犯了错了，家大人揍你啊，用的都是什么武器。因为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嘛，就给各位去聊一聊这个东西，然后呢就帮大家找到儿时美好的回忆嘛。刚说了排名第一到第五，接下来说第六啊。排名第六的是什么武器呢？是木尺啊，也可以是铁尺。那么在70后和80后的小的时候啊，这个其实家大人还是很热衷于在家做衣服的，特别是老妈们啊，在家经常做衣服，因此呢这个木尺是居家必备的用品，跟那个扫把枝啊皮带啊是一样的，就是好像家大人对于这个条形物做武器有一定的这个执念。更何况啊，这个尺子它条形那么的方正啊，如果说老妈手腕比较灵活，这个武器的杀伤力就会大增，痕迹在肌肤上停留的时间也比较的长，有威慑力。排名第七的是什么呢？是毛巾。哎，很多人觉得，哎，怎么会是毛巾呢？它这个武器是，需要父母有一定的这个臂力，一般的情况下你很难运用到位的。比较好的方式呢，是先把这个毛巾啊给打湿，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的抽出。啊，只是如果没有一定的经验呢，可能会误伤自己。这个，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然后呢，再用臂力狠狠地抽出。排名第八位的这个厉害了，反正我是没被这个东西揍过啊。排名第八位的是锅铲。真的，我就再三劝告啊，特别是一些调皮的小孩，就在你无法自控的找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长辈在做什么啊。如果说在做饭，他的理智会提醒自己啊，不随手操起那个什么，对吧？但是他没有办法放下锅铲呐，拿锅铲去揍你，那个特别好发力，而且呢用扁平面着落，加上强悍的质感，快准狠，还自带油盐酱醋。排名第九的也是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物质爱，对吧？所以说各位，我们小的时候真的是被爱的太多了啊。下面的时间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小虎队，这首歌的名字就叫爱。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2: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3: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4: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5: 我妈妈什么最长？
6: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2: 为什么？
5: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2: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1: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8: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
9: 压力最大的人？
10: 是我，
8: 是我，
10: 是我。
11: 我们不要压力，下班路上的解压利器，和您一起吐槽减压、美食减压、秒杀减压、 K 歌减压，让我们跟着翡翠文艺963一起释放压力，轻松回家。
12: 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拜托了，下班路，时间是傍晚的17:48，我是代班主持罗亮。现在这个季节呢，各位应该是得要多喝水，而且呢多喝水呢可以加速我们人体的新陈代谢，但是啊，吃饭的时候别喝太多水了。那根据央视网的报道呢，夏天天气比较炎热啊，一些人喜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喝大量的水呀、饮料啊，或者是啤酒。医生表示呢，大量的水分啊进入到肠胃会稀释胃液或者是肠液，胃酸是很好的杀菌屏障。那么被水稀释之后呢，如果说吃进少量的细菌，胃酸呢就不能很好的去消灭细菌，容易造成腹泻。那此外呢，一次性的大量饮水也会导致胃肠紊乱，从而引发胃泻。所以说这个医生也是建议啊，一次性饮水量最好控制在200毫升左右。但说到这儿，有些这个减肥的朋友也讲了，说别说喝水了啊，我连吃饭都不吃了，就是为了减肥。那么到底不吃饭能不能减肥呢？专家表示呢，我们的胃肠道的消化液这个是按时分配的，如果说长期不吃晚饭，这个胆汁呢不断的空分泌，特别容易引发胆囊炎和胆结石。同时呢，不吃晚饭啊会使我们的身体代谢率降低，从而养成一个易胖的体质。所以说各位要注意了啊，不吃饭不但不会瘦，还会养成易胖体质啊，别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就是吃饭咱还得吃啊，但是我估计呢，也就是对着还是单身的朋友这么一说，人要是结了婚或者是谈恋爱的时候都有另外一半去照顾啊，就是单身的朋友你们得自己去重视起来啊。不然我记得我当时上大学那会儿吃饭生活就不怎么规律啊，直到有了女朋友之后啊，这个没办法，每天是早睡早起，真的就是按时吃饭跟上小学是一样一样的。这个就是爱情的力量啊，这样的感情真的是特别让人羡慕。反正我身边是有两对，他们是

从这个大学恋爱一直到步入婚姻殿堂啊，算是恋爱长跑的这个胜利者。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大学恋爱其实不太看好啊，总觉得最后不能走到一块儿。其实这个是什么呢？取决于人、地点和距离。有一项调查显示呢，72.5%的受访大学生都相信校园恋爱能够携手走到最后。交互分析发现呢，受访的男生啊，78.5%的态度呢是比较明显的，那么较68.2%的女生更加的乐观一点。但是为什么很多校园恋爱最终是以失败告终呢？有专家表示啊，大学生在尝试经营一段两性关系的时候呢，可能还不够成熟啊，过程当中呢一定会有矛盾啊，包括冲突啊，很多年轻的男生女生啊不愿意去探寻这个相处的模式，去认真的思考，觉得自己年轻，闹矛盾了不舒服了就分手，有的还会去复合，甚至反反复复，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时间是傍晚的17:51，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于周杰伦带来的《屋顶》。

时间是傍晚的17:55，在节目最后呢，也是要再次的为各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甄选商城带来的这款珍宝岛的五指毛桃浮尸膏。这个呢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啊，毕竟珍宝岛是在我们医药行业扎根30年的老品牌了，还是上市的药企啊，这个实力呢也是相当过硬。那官方旗舰店一瓶就得卖86块钱，买3瓶得花258块。那今天在咱们节目呢，为各位带来的是特别棒的福利啊，3瓶仅需要139元，拍4瓶只要179元，每瓶呢是足200克，用料特别的扎实，3大瓶啊，够吃小一个月左右，算下来每天花不了几个钱啊，就能帮各位把这个身体呢调理好。平时呢挖2勺去冲水喝，或者是直接吃，特别的方便。各位呢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去回复111去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能够再减5块钱。时间来到了傍晚的17:56，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业性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6月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

0: 周一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2: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孩子一到考试就紧张焦虑失眠，甚至是发挥失常。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考试心理学：心理素质和考场表现》。这本书呢，是专门为学生朋友所打造的考试心理书，科学实用，可以直接落地。从考试焦虑的根源、心理的机制，到考前的心态调整、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再到考场心态的稳定、发挥技巧，以及考后的心理疏导，全流程覆盖。书中呢，有大量的真实案例、使用的方法、简单练习，比如呼吸放松、积极暗示、正念训练，帮助孩子快速地缓解焦虑、稳定心态。这本书啊，语言通俗，贴近学生，没有说教，只有共情和指导。初夏备考的时候阅读它呢，可以帮助咱们的孩子告别考试焦虑，轻装上阵，稳定发挥，收获好成绩。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异想潮的电台情歌，来自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各位好，我是异想潮，在电波当中问候各位啊，和大家推荐一些我觉得比较好听的一些音乐作品。当然你有什么想听的歌，也欢迎你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的方式来联络我。在新浪微博上可以搜索我的名字啊，异小潮，艺术的艺，然后大小的小和潮水的潮，然后在里面给我发私信，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在私信里告诉我就可以了。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要听到叶蓓的这一首纯真年代，好久没有听的一首歌，整首作品以轻柔的钢琴和弦乐铺底，没有什么多余的音效的堆砌，而叶蓓的声线非常的温润扎实，她的中音区很稳定，而特别是气声的处理很细腻，不愧是中国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听感让会让你觉得松弛又通透，我觉得也是典型的很适合我们这种春天氛围的抒情的小品，我们来听这首歌。

好，这是唱歌很好听的燕蓓，这首歌叫做《纯真年代》，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唱歌很好听的万芳万晓芳，她的曲风走了城市轻柔流行的路线，节奏舒缓绵长，而莫吉他的实录的质感也非常的出色，好像我已经有大半年没有播过万芳的歌了。之前在做晚间节目的时候，特别喜欢播万芳的歌曲，我们来听这首歌，叫做《夜照亮了夜》。

好，听完了万芳、万晓芳的这首《夜照亮了夜》，我们要再来点摇滚的松弛感。这是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带来的这一首歌，叫做《山海》，不是那种摇滚嘶吼的激烈，而是带着一丝慵懒的呐喊，很适合此刻想要释放情绪的你。我们来听这首《山海》，唱尽迷茫和倔强，旋律里藏着一股力量，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偶尔失落，却始终向前。

好，这是来自于草东没有派对，这首歌叫做《山海》。我们要听文艺摇滚，可能真的少不了接下来的这支乐队——痛苦的信仰，痛仰乐队的这首他们的代表作品《公路之歌》，没有嘶吼，只有洒脱，节奏轻快有力量，像开着车穿梭在某一个乡间小路里面，风里都是自由的味道。慵懒不代表消沉，这份洒脱的摇滚刚好给生活加点劲。一直往南方开，往自由里开，往心里的热爱里开吧。

最痛痒乐队的代表作品啊，叫做《公路之歌》。我们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小猫同学毛不易的《消愁》，用民谣的温柔唱尽了人间烟火，又藏着流行的共情力。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歌词里满是普通人的心事，文艺又接地气。敬自己，敬生活，敬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我们来听这首《消愁》。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王师傅，下班了，今天我开车顺路捎你一段呗。
12: 好啊，谢了。哎，你这轮胎气是不是有点不足啊？
11: 哎呦，这两天忙没留意，门口就有家汽修店，我去看看。安全需要一生功，事故仅仅一秒钟嘛。
12: 这就对了，
13: 安全是出行的前提，平安是生活的基础。每一次谨慎的检查，每一个专注的驾驶，都是为了您和他人最珍贵的幸福。文明驾驶，平安出行，让我们共同守护每一段回家的路。
1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易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是来自于许巍的《空谷幽兰》这首歌的尾奏特别特别的长，但是也是这首歌的特色之一。在半点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电台情歌，我是易小潮。接下来我们要听告五人乐队这首歌，叫做《爱人错过》。

轻快的节奏，治愈的嗓音，没有狗血的剧情，只有错过的小遗憾。像在镇江的街角偶然间擦肩，温柔又释怀，好听又不挑耳朵。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李壮阳，叫做

是时间与记忆的粘合器，是娓娓道来的故事，是自我与情绪的出口。都说音乐可以治愈每一个跌落谷底的瞬间，当你想找寻那个真实的自己，耳机里的音乐就会给你最低成本的快乐。 FM90.5 镇江经济广播，每天傍晚5点到6点半，一小潮的电台情歌，这里总会有一首属于你的歌。小潮的电台情歌，这里总会有一首属于你的歌。嗨，各位好，我是一小潮。我们下面的这首歌要交给许巍，叫做《蓝莲花》。摇滚的内核裹着民谣的温柔，旋律通透又有力量，没有世俗的纷扰，只有纯粹的热爱。正午听给午后充充电，傍晚听给一天收个尾。文艺的腔调里藏着最坚定的热爱，想要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六月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昼夜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World Music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黄霄云《年少心动雨季》。
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4: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5: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很多人以为写给孩子的歌应该是简单欢快充满童趣，但其实当一个成年人拿起笔为孩子写歌时，他们写下的往往是自己对世界温柔的理解，对生命纯粹的敬畏，以及对未来真诚的期许。这些歌不仅是唱给孩子的，也是唱给所有曾经是孩子的我们听的。它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内心深处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了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那个从未长大的人，也照亮了。姐，今天的第一首歌，披头士乐队的《Hey Jude》。

哼出了 Hey Jude 的旋律。很多人把这首歌当成一首情歌，当成一首关于失恋的安慰曲，但只有了解背景的人知道，这首歌里最动人的部分是一个成年人对受伤孩子的温柔。麦克特尼没有告诉 Julian 不要难过，没有给他讲大道理，他只是说 Take that song and make it better， 这是高级的安慰。他承认了悲伤的存在，承认了世界的不完美，但同时也告诉孩子，你有能力把悲伤变成美好。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已经成为了安慰无数受伤的心灵，无论是五岁的孩子还是五十岁的成年人，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位需要被安慰的朱莉安。这是约翰列侬写给他和小野洋子的儿子西恩的 Beautiful。

1975年，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的儿子西恩出生。为了伴随西恩成长，他宣布退出乐坛，在家做了5年的全职爸爸。这首 Beautiful Boy 就是他在5岁的生日那天写的。在这首歌里，我们听不到那个愤怒批判充满政治热情的列侬，我们听到一个温柔小心翼翼甚至有些笨拙的父亲，他对着熟睡的儿子轻声歌唱。这首歌后来成为了英语世界著名的谚语之一，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最初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提醒。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告诉他，不要总着忙着规划未来而错过当下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这是来自 Bob Dylan 的美好。

第四年，鲍勃迪伦的长子杰西·迪伦6岁，在一次巡演的途中，他写下了这首《Forever Young》。他说：“我总是在想，我想让我的儿子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就写下了这首歌。”和许多给孩子的歌不同，他没有在这首歌里表达任何的期望，没有希望他成为一个成功的人，没有希望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人，只希望儿子能够永远年轻 ，Forever Young。在他看来，年轻不是一种年龄，而是一种状态，是拥抱好奇心，拥抱抒情和热情，拥抱不向这个世界妥协的激情。这是一个经历过无数风雨的人对孩子纯真的祝福。是来自 Billy Joy，Lullaby。

这是来自 Billy Joy 的 Lullaby。 1993年他和克里斯蒂·布林克利的女儿亚历克萨出生，在女儿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晚上，他坐在钢琴前写下了这首摇篮曲。他说，我想写一首歌，等他长大之后听到他就能够知道我当时有多爱他。这首歌里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旋律，只有简单的钢琴伴奏和柔情的歌声。他在歌里告诉女儿，我曾经也像你一样害怕黑暗，但现在我知道黑暗并不可怕，因为爱会永远陪伴着你。这是所有摇篮曲共同的主题，他们不是为了让孩子快点睡着，而是为了让孩子在睡梦当中也能感受到爱。下面这首歌来自 Paul Simon Father and Daughter。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
1: 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唱片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 Elton John Circle of Life。

1993年 ，Sting 在他的乡村庄园写下了这首《Fields of Gold》。这首歌是他写给自己的孩子们。他说：“我想让他们知道，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还有这样一片宁静的金色田野。”在这首歌当中 ，Sting 用他诗意的语言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田园世界，那里有金色的麦田、清澈的小溪、温暖的阳光，告诉孩子们，无论将来走到哪里，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这里永远是你的家。这是齐秦演唱的《给未来的孩子》。

和许多写给孩子的歌不同，孩子一个完美的世界，他诚实地告诉他们，这个世界有黑暗、谎言、战争、贫穷，但同时也告诉孩子，即使世界不完美，依然可以选择做一个善良的人。其实这更是一种深沉的爱，真正的爱不是把孩子放在温室里，而是教会他们如何在风雨当中成长。是罗大佑的《摇篮曲》。

这是苏芮，亲爱的小孩。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最后首歌朴树的那些花，再见。

0: 谁管前方还有多远，这个世界。
1: What time is it now？
2: 现在是
3: 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4: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10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6月3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昼夜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湛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耳畔国风起，文脉韵流长，听国风邀你共赏诗词音乐，解码非遗之美，邂逅传统心声。
3: 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很多人觉得秦腔高亢粗粝，其实这是最接地气、最有人情味的古老国风腔调。秦腔是中国梆子戏的鼻祖，距今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于昆曲、越剧的婉转细腻，秦腔诞生于西北黄土高原，唱腔大开大合，自带山河底气。很多听众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西北黄土高原唱腔。秦腔的核心分为欢音和苦音两种，欢音明朗热烈，用来唱喜庆团圆、人间喜乐；而苦音呢，是悲婉深沉的，专门诉说离别疾苦、岁月的不易，也是秦腔最动人的特色。表演上，秦腔行当齐全，生旦净丑分工清晰，而搭配的标志性的枣木梆子敲击节奏，铿锵入耳。千百年来，秦腔不只是舞台戏曲，更是西北百姓的生活寄托。像农闲的时候，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用一段旋。
0: 总有些心，总有些心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这里是岁月流声，感谢你的收听。这是。

潇洒走一回，演唱者叶倩文，本期重遇老歌手的音乐主角。叶倩文曾经有多红，今天坐在这里听她的老歌，想来仍然是不敢置信。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有一段时间不管你走到哪一家音像店，都能够听到这首潇洒走一回。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没办法想象这首歌当年的红和火，这首歌当年真的是红遍了全中国，有着最最广泛的受众，最多的时候一天换十个电台电视台，你能够完整听到十遍这首歌。不过这首歌红也是有道理的，歌曲伴奏里加入了二胡、古筝、琵琶这些传统民族乐器，和明快的节奏进行混搭，非常耐听。而整首歌不管是曲风还是歌词，都无愧潇洒两个字，一句岁月不知人间多少的忧伤，何不潇洒走一回，更是说不出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的肆意风流。于1980年，那一年19岁的他在中国台湾正式出道，成为了一名歌手。接着他一连发了3张专辑，但是都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直到1984年的时候，他将演艺事业转移到中国香港，推出了个人第一张粤语专辑《叶倩文》，一段歌坛传奇正式拉开了序幕。

0: to me.
1: This is 来自于叶倩文的《零时》，字正腔圆，像模像样。
2: 陪我庆祝今次新生。
1: 香港可以说是叶倩文的福地。从1984年开始，他的歌唱事业稳步的上升，在影视圈也是捷报频传，甚至还因为1986年主演电影《刀马旦》获得了第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那个时期的叶倩文发唱片、演电影、演唱影视歌曲，事业蒸蒸日上。

叶倩文《黎明不要来》，幽怨凄美是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脑海当中浮现的一个词。作为1987年的经典电影《倩女幽魂》的插曲，这首歌出现在电影当中宁采臣和聂小倩每一个无奈分别的桥段，那种想要厮守不愿意分离的无奈挣扎被叶倩文诠释得丝丝入扣，细腻动人。这首歌也获得了第7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奖，而歌曲也正式收录在叶倩文1988年的传奇大碟《祝福》当中。说到叶倩文的歌唱事业，这张1988年的专辑《祝福》是一定不能绕过的。当年专辑一经推出就引爆了市场，不仅迅速扬威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高达35万张，700斤的销量数字让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各大流行榜总销量呢更是当年女歌手唱片销量冠军。专辑的主打歌《祝福》横扫10大劲歌金曲、10大中文金曲、叱咤乐坛流行榜3大颁奖礼。半个月内，叶倩文连获12项流行音乐大奖，刷新了前辈谭咏麟的记录，也让这首歌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末香港。

配器比较的简单，而在华纳唱片的制作下，祝福在音乐上变得更加有层次感。而第三个要感谢的就是潘伟元创作的歌词，徘徊丛林迎着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倚清泉。这样的歌词让歌曲也多了一些中国式的古典美。从专辑《祝福》开始，叶倩文的事业逐渐迎来了最辉煌的时期。从1990年到1993年，她在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中连续4年获得了最受欢迎女歌手。1993年还获得第5届金曲奖的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这一系列的成就也让她和梅艳芳、陈慧娴、林忆莲并成为当时的歌坛四大天后。潇洒走一回和下面要听到的真心真意过一生都是叶倩文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0: 计，谁知算来算去算自己。30多年前的歌，到现在还是能给人以启示，这就是经典的魅力。
1: 何不开开心心交朋友？时时刻刻，
0: 我一直很喜欢叶倩文的歌，喜欢她有点老派却又动人的高音。那会儿四大天王刚火，李宗盛带着他的女弟子们横扫乐坛，小虎队、青云直上，还有深情的周华健、幽怨的叶倩文，他们构成了我和很多人童年流行音乐的启蒙。到现在我都记得当时听到这些歌曲时候的惊艳，虽然不明白歌词是什么，旋律居然可以在脑袋当中盘旋一整天。而回忆总是那么的奇特，你以为你把他们全都忘了，可是就在不经意间就被这一小段旋律给勾起来了，原来他们一直都在。我们继续来听到叶倩文和林子祥带来的这首当年红极一时的对唱情歌作品《选择》。

0: 陌生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旧梦，让
4: 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3: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4: 回忆往昔，
3: 重温经典，
4: 岁月流声，
3: 感受

焚心以火，这是电影《古今大战秦俑情》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导演张艺谋，主演巩俐、张艺谋，据说是张艺谋当年特别为了巩俐捣鼓出来的一部片子。这部电影的剧情呢乏善可陈，不过这首主题曲还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是当它配上剧情，叶倩文的演绎让人感觉荡气回肠。其实听叶倩文的歌，你会发现她的歌声很特别，最婉转的情歌到她的嗓子里都会染上一点厚厚的紫红色，你会感觉有一点点铿锵，带着一丝坚韧。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情人知己》。

很多歌曲是有画面感的，而叶倩文的演绎总是能够让歌曲产生那种强烈的画面感，很容易把我们带入到她所要表达的那个意境当中。她的很多粤语成名曲很大一部分是改编的，这首《情人知己》也不例外。不过叶倩文就是有这样一种特殊的能力，她的粤语改编歌脱离了国语歌词之后，反而展现出了一种别样的面貌。不管是《珍重》《秋去秋来》《情人知己》，她的粤语演绎为这些歌曲加入了沉稳庄重的气息，而这些慢板歌曲也因为她丝丝入扣的演唱得到了听众歌迷的热烈回响。其实你对我痴情，继续来听到这首《秋去秋来》，改编自黄莺莺经典国语歌曲《哭砂》。

2004年的时候，他曾经试图复出，虽然已经没有了从前的辉煌，但向来看淡名利的他似乎也不是太在意。而如今他依旧活跃，唱自己喜欢的歌，做自己喜欢的事。而我相信他的那些曾经打动过我们的歌曲，还是会长久地住在我们的心中，每当歌声响起，总是能够撩动我们内心当中那一片最柔软的地方。节目最后听到叶倩文《真心》，结束本期岁月留声。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跟你说一声再见。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1: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六月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昼夜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3: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在 AI 时代，我们应该如何面对机器换人呢？又应该如何平衡技术便利和人性的温度呢？今天给你推荐的这本社科类的读物啊，叫做《机器时代：技术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这本书呢，聚焦技术和人类的关系，提出机器霸权的概念，分析 AI 对于工作、生活、情感的深刻影响。书中既有对技术进步的肯定，也有对人性异化、就业危机、情感疏离的担忧，同时呢，也给出了理性思考和应对的建议。这本书啊，不偏激、不盲从，客观冷静，帮你看清技术时代的机遇和挑战。现在读它，你可以跳出焦虑或者是崇拜的极端，理性地拥抱技术，坚守人性的价值，在这个变革的时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和节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我是亚楠，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

0: 400611，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都知道啊，转弯让直行的这个道理，但也有这样的一个现象，直行车呢始终觉得自己有优先权，在路口毫不避让，油门不减，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情况下转弯都一定要让直行的，有些情况呢直行车必须要让拐弯车。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哪些情况下直行得让转弯。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设置转弯让直行的规则。所谓转弯让直行，就是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原则上向左或者向右转弯的车辆要为直行的车辆避让。这是因为啊，直行车速度较快，车流较大，转弯车速度较慢，车流相对较小，转弯让直行能够减少路途拥堵和交通事故的发生。在一般的路口上都会设置直行、左转和右转弯信号灯，在根据信号灯指示的过程当中呢，也要遵守一定的让行规定，不管是左

路口时直行左转右转，还有掉头可能会同时进行，这时候呢，直行可能会与左转车辆相遇。按照礼让规定来说，左转车辆是应该礼让直行车辆的。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交通事故，交警呢会根据让行规定和车辆碰撞位置来判定责任。直行车辆呢往往会占同等责任、次要责任或者是无责，左转车辆往往会占同等责任、主责或者是全部责任。由此可见，多数情况下的转弯应该礼让直行。当然，转弯让直行这也不是万能的，有六种情况直行车辆让行转弯车辆，出现交通事故之后直行车辆负全责。这哪些情况是需要直行车辆负全责的呢？我们稍后为您介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通常情况下要遵守转弯让直行的规则，但是这六种情况直行需要让拐弯。第一种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直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执行的规则，但是灯头让灯尾，这种信号灯往往不会单独设置左转灯，只有一个圆形信号灯，通过信号灯的变化控制转弯和直行，那么率先进入路口的车辆就拥有优先权。比如说左转弯车辆率先进入到路口，或者是即将通过路口，这时候被直行车辆刮蹭出现交通事故，那事故点往往在直行车辆的车头，转弯车辆的车尾。这种情况下呢，直行车辆应该礼让左转弯车辆通行，如果直行车不让行。

直行让拐弯的第二种情况，辅路让行主路。在基础设施发达的城市当中，往往会区分主路和辅路，在很多情况下会有辅路转向主路的，有辅路转向主路的行车会车，应该遵守辅路让行主路的原则。如果主路车辆要进行转弯，而辅路车辆正在直行，辅路车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潮。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
0: 慵懒地睁开双眼，
9: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浙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小轩，你的小木马爷爷修好了，下次你来的时候就可以玩了。
1: 爷爷，我和爸爸妈妈在回家的火车上啦。
0: 在路上了呀，爷爷这就去做饭菜。
2: 那些动人的声音都是等待和牵挂，常回家看看，让爱的乐章时时奏响。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
3: 小楼和他的朋友们，
4: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重
5: 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周围的喧哗听你给的回答，感受时光碰撞是微弱的变化，沉默的青蛙在脑海不停下马 passion 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每天都在反复去麻醉 passion 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 passion 一定会让你感到

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男生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哎。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直行让拐弯的第三种情况，行车不规范。在设有左右转弯信号灯的路口处，如果直行车辆存在行车不规范的行为，比如说闯红灯、随意停车等行为，那这种情况下，如果与正在进行左转弯动作的车辆出现碰撞、刮蹭等交通事故，那事故责任呢，由直行车辆担责，并且还要接受一定的违章处罚。第四种情况，设有让行标志的路口，在一些车流量较少的道路上会设有让行标志，这说明在行车会车时，该车道车辆应该礼让其他车辆，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优先权。

前车拥有先行权，追尾一般由后车承担全部责任，后车就算是直行也不具备先行权。第六种，无信号灯指示的路口，在这个路口上应该遵守右侧先行的规定，如果与右转车发生交通事故，直行车辆负全部责任。由此可见，转弯让直行并非全面，直行车辆在遇到上述情况时应该懂得礼让其他车辆。除此以外，环岛路段要遵循先出后进原则，也就是先进入环岛的机动车路权要更高，准备进入环岛的车辆要让已在路口内的车辆先行，所以在进入环岛前应该先注意左侧已经在环岛内行驶的车辆，在不影响其正常通行的情况下并入环岛车流，再按照自己的行驶方向选择正确的车道行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路口时，应遵循以下通行规定。如果该路口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就要按照标志和标线规定顺序通行。如果路口通过没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进入路口前务必要停车观望，并遵循以下通行规定。第一，让右方道路的来车先行，如果本车转弯，右方车道来车也要转弯时，让右方车道来车先行。第二，转弯的机动车让直行的机动车先行。第三，相对方向行驶的车辆，右转弯车辆让左转弯的车辆先行。

对于交通让行规则可以这样总结，如果路口没有信号灯，右侧车辆先行，当两辆车汇入一条车道，左侧让行右侧，不管是主线还是支线，转弯车辆让行直行，当车辆在进入转盘的时候，让行出转盘的车辆，变道车辆让行原车道车辆，灯头让灯尾，辅路让主路，当车辆在通过斑马线的时候，不管是不是绿灯都要让行行人。目前很多交通事故呢，都是由于不避让造成的，所以遵守交通规则这是前提，同时也要注意礼让不仅是法律也是美德，不开斗气车，不开英雄车，行车安全第一位。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翡翠气象和李毅。

0: 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阴晴变化为主，五大范围
1: 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
0: 天气，
1: 气温整体波动平缓，最高气温定在28摄氏度，最高气温定在28摄氏度，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周一温差保持在摄氏度，周一温差保持在摄氏度，周一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不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1集

0: 沈磊和谢美兰从派出所出来，回到了家里。
1: 为什么跟踪我？沈磊，

0: 真的，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我没想到你这个人这么龌龊。
1: 沈磊冷笑一声：“
2: 你笑什么？”
1: 谢美兰愤怒地把包扔到沈磊面前：“
3: 你就是觉得我跟陆总关系不正当吗？你看，开会资料、开会记录都在里边。开完还不相信，录音笔拿出来自己听，一句一句听。”
1: 之前给你妈治病的10万块钱，是他给的吧？
3: 谢美兰不假思索的回应：“40万，还有我妈最后那个病床，也是陆杰帮找的。”他凭什么给你40万呀？
1: 因为这个40万对人家来说根本什么都不是。
3: 沈磊，人家在我最无助、最走投无路的时候帮了我，我感激他。但是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出卖我自己。
1: 在你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难道我没有把家里所有的积蓄拿去给你妈治病吗？我没有全程陪着你吗？
3: 我
1: 最后让你去找人、去求人、去托托关系、找那个病床的时候，你做什么了？你就是双手一摊，跟我说你没办法。人家陆杰一个电话就都解决了。
3: 不是，那些都是人情啊！我欠了别人人情，我以后拿什么去还给他们？
1: 那你告诉我，陆杰这个人情，我现在怎么还呢？
3: 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是，从来没变过。你永远都是这么顽固，这么固执。很对不起。
1: 既然你不想变的话，我来变。你到底想要什么呀？我想要一个可以养孩子的房子，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可以摆得下婴儿床、婴儿车。我还想要一辆可以接送孩子的车。
0: 我还想要给我的孩子买吃的、买玩的。我想要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做这一切的时候，我都不用在那一笔一笔的算着那个钱。好，
3: 这些以后我都能做到，都可以。
1: 我还想要我妈活着。
0: 沈磊沉默了，他的谢美兰泪如雨下。 而且我也不要以后，我就要现在。从我妈走了之后，我就对我自己发过誓，我要每一天都过得更好。沈磊，你是个好人，但真的很没用。人生就是这样子的，你不遇到大事，你不会知道钱有多重要。
3: 我就是需要钱，我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你在一起，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和你在一起，不能遇到事儿的。一遇到事儿，你就露馅了，不能再继续这样过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1: 谢美兰说完，转身离去。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沈磊呆呆地跌坐在沙发上。他回想起第一次和谢美兰走进这间房间的情景。
4: 这房子不错啊，咱能省不少钱呢。是，但就是有点小。对不起啊，美兰。没事儿，我觉得挺好的呀。 你看沙发摆这儿，这儿摆电视，这能放个餐桌，咱就往那种能折叠的，然后没事就给它靠进去，放边上。
1: 行。
4: 里边这空间也挺大的，挺好的呀。哎，你看还有阳台，而且阳台好啊。
3: 这外边放个什么小花架、小木架的，这能做成个小花园啊？
0: 美兰，
1: 但是这个房子有点方便。
3: 以你单位近，我上班没事，我上班坐地铁嘛，就十站。离地铁站有点远。那这样，你以后买个小电驴，你接送我上下班，让咱俩省车钱。
1: 行。
2: 热恋中的两人依偎在一起。
1: 美兰，我给你保证，等我们工作两三年攒了点钱之后呢，我们就换一个大房子，然后离公司近一点的。我算过一笔账，你看你一个月10000块钱的工资可以用来租房还有生活，我那5000吧就先攒下来，这样咱们一年可以攒6万呢。
3: 我听说我们公司年终奖也挺高的，说不定过几年就能要个宝宝。
1: 是
3: 吗？我都要你。
2: 时间恍惚而过，昔日的爱人变成了行头。深夜，城市的喧嚣已经沉寂，残忍的现实让沈磊夜不能寐，坐在楼下的院子里出神儿。他的心情如同被撕碎的纸片，纷乱不堪，无从拼。

0: 这时省里那辆电动车又跟省里那辆电动车又跟省里那辆电动车又
1: 谁呀、啊、这是一天天的没完没了有没有素质
0: 省里满腹怨气他走上前一脚把车踹翻在地第二天早上省里像普通上班族一样挤上了地铁
2: 结果结果谢谢谢谢
0: 纳卷的新房就要正式装修了沈林的表哥沈赤国前来帮忙李小月和他一起张罗着开工典礼
3: 你别看时间就行
1: 了开工大吉
4: 开工开工辛苦了辛苦了
0: 没多久谢美兰升职当上了总监员工拿着文件走进他的新办公室里
5: 谢总监麻烦接待费
0: 婚姻的不幸让沈磊一蹶不振上班时间他看着离婚协议书出神儿这时王科长来了
6: 我抓紧时间啊
7: 哎好
0: 为了尽快离婚谢美兰打电话给沈磊却无人接听秦峰保工作
8: 老林的意思呢他想上中山生产线这看一下我说现在公司
9: 进
0: 纳伟带着笔记本电脑来了
10: 秦总
8: 哎老大
10: 林总
4: 哎坐
10: 哎
0: 秦琳琳看着电脑上的方案露出了笑容
4: 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份方案我看了啊很不错啊、嗯、这次的方案很新意又大胆我觉得很不错
10: 谢谢哎
4: 正好秦总也在你给我们俩详细的介绍一下
10: 好好嗯
0: 纳伟坐下来仔细讲解 PPT
10: 我开始啊、嗯、啊这个方案呢是整合了这两个月我们在自媒体投放的经验所总结出来的一个投放逻辑嗯，也对我们未来的投放策略呢做了一个深度的赋能我们之前和这些百万大 V 啊还有当红明星的投放合作呢都产生了很好的效益这也将成为我们后续的投放重点这些大 V 和明星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分布的而且同时呢也能依靠他们自身的那种口碑啊影响力啊来提升我们的品牌的形象给我们背书
4: 哎不对不对不对你等等你等等你说的是给我的这份吗
10: 是啊
4: 这不对呀你自己过来看一下这意思完全是相反的那
10: 相反
4: 你这上面写的是百万大 V 的写的是百万大 V 的效果不尽理想反观小 V 在查看他们各自在自媒体上的投放视频后发现他们对产品的试用拍图更加的认真这不是这完全相反的呀
10: 不是这个意思哦哦是我发错了发错那个我发给您那个是之前废弃的一个方案我把这新的发给您
4: 废弃的
10: 嗯
4: 这么好的方案为什么要废弃啊
10: 之前是我们那个部门一个小孩做的不成熟被就是被我给否了
4: 小孩
10: 嗯
4: 你说的是这个叫李小月的吗
10: 对李小月
4: 挺好的呀你赶紧把他叫过来让他当面跟我说一下快呀
0: 纳伟故意转头看着秦峰秦峰和看着秦峰秦峰
8: 啊林总他是这样啊他们部门这个李小月啊就考勤不合格工作态就把他给开除了
4: 什么开掉了
8: 啊
4: 开掉了
10: 啊就是脑子是挺活的但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是就是不服管对我们这些高管也是没大没小就是那天迟到了一杯咖啡就洒的就基本上
8: 不是小事儿主要是工作态度
4: 老衲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这个我就要说你两句了哎你说你干营销干了这看不出来吗啊再就是我问你们什么是好员工好员工最主要看的是他的工作能力看他能不能给公司带来利益和效益你说像李小月这种年轻有想法的员工多好呀要留住不仅要留住还要重用 秦总，那个营销部的经理不是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选吗？让他试试呀。不仅能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还能刺激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们当领导当了那么久，难道就没有一点可持续发展的大局观吗？
0: 此时李小月和沈志国在新房里给娜娟打着视频电话。
3: 看，这仪式已经结束了啊，装修之前有什么还要跟沈大哥说的不？
6: 我没了，你们就按照计划进行就行了，辛苦你们了啊，大哥。
1: 哎，千万别说这话，我跟我哥呀、都要好好感谢你跟小月把这么好的活给我们了，感谢啊，开工大吉。
3: 太客气了。
6: 那个大哥，后续如果有什么情况的话，你们直接跟小月交流就行。
1: 好的，没问题，你放心，肯定保质保量啊。那你们俩聊，我开工去了啊。好，
4: 辛苦了哥。啊，
1: 你别这么说啊。好嘞，你别这么说啊。好嘞。
4: 这么大事就不能自己来一趟？
6: 你们在我不就放心了吗？啊，对了，我跟几个朋友说了一下你的情况，让他们留意一下合适的工作。
7: 如果有合适的。
4: 行了，挂了，拜拜。
0: 沈志国拿着水果走到李小月的身边。
1: 忙半天了，辛苦了，吃一个苹果。
4: 我不吃了，我不吃。
1: 吃一个。
4: 谢谢哥。哎呀，
1: 别客气，别客气。我看你这个男朋友啊，对你是真挺上心的。啊。就这个地方。他每次见着我都跟我说，把这个地方一定要留下来，将来呢给你打个大柜子，专门给你放汉服。
0: 秦峰在秦玲玲办公室给李小月打电话。
9: 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0: 李小月对秦峰的来电不予理会，她接着和沈志国聊天。
4: 好是好，就是太忙了，那么大的事也不亲自来一趟，还是。辛苦哥，有什么事儿你都跟我说就行了。
1: 好，没问题，什么事儿都跟你说。
4: 行，
1: 赚钱嘛，脱不开身，而且现在，理解万岁啊！
4: 哎，理解万岁，
1: 理解万岁，
4: 理解万岁。
1: 那我真开工去了啊！好嘞，
4: 有啥就跟我说就行了啊！
1: 好好好，
4: 千万别客气。
1: 好嘞好嘞，你赶快忙吧啊！所有事交给我了。好嘞好嘞好嘞啊！
0: 秦峰又打来电话，李小月还是不接。
9: 你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8: 他可能不知道我的。能不知道我的号码？
1: 我得打吧。陌生号他，
8: 你不用打吧？你不用打吧？你不用打吧？就开除了他谁电话都不会接的。
0: 那伟拨通手机，并打开了免提。
8: 不用开免提，你放。
0: 李小月见到纳伟的来电，终于接听了。
4: 早啊，
0: 秦峰主动开口。
8: 哎，那个李小月，我是秦总啊，现在来趟公司吧。
4: 不是秦总，您这几点了还没睡醒呢？我被您开了，您忘了？
8: 你先来公司，再聊啊。
0: 纳伟打断了。
8: 再聊啊。
0: 纳伟打断了。
11: 哎，你现在赶紧来公司，那个林总和秦总要见你，马上就过来啊，半小时之内到。
4: 行，知道了。
0: 久经沙场的秦玲玲顿时心知肚明。
4: 行了，老大。
0: 明。
4: 行了，老大，你话要说。
11: 哎。
4: 你话要说。
11: 哎。
0: 纳伟离开后，秦玲玲和秦峰单独聊着。
8: 玲儿，这老大啊。真能忽悠，老油条啊！这个方案他就是故意的，跟咱们演戏呢。
4: 我知道他是故意发错的。
8: 你知道当时你就给他点出来呀，你收拾他呀，这不把咱俩当傻子了吗？
4: 但是他是为了公司好，你知道吗？他懂得识人用人。
8: 他懂个屁！整天的无所事事的，除了搞关系，你说还会什么？你要是我在，我早把他优化掉。
4: 哥，你有没有想过？
8: 啊？
4: 为你有没有想过？
8: 啊？
4: 为什么之前老王能把他留那么久？他不会做对不起公司的事儿。我不能要求我的高层管理人员个个都是能力出众的，但至少人品得信得过吧。他能把这摊子事儿给我盯起来就行。其次，人家老纳人缘好呀，你看看底下的员工都喜欢跟他做事儿，在高层里面他也能混得开，老王在外面那些人脉他也熟。哎，这点你可千万别不服啊。你呢？天天在公司里就跟个二哈似的， 见谁咬谁，见了谁都是直眉瞪眼的。人家有时候开几句玩笑说的话，都比你说一堆管用。还有，老衲的业务能力还是不错的，公司呢现在开展降本增效，他就能够顺应这个潮流，放弃那些什么大 V 啊、明星代言这个思路，说明他脑子够活。再加上人家懂得识人用人，这就够了，你还要怎么样？
0: 秦风非常的不服气。
8: 你是公司老大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秦风刚要离开，秦琳琳叫住了他。
4: 我问你，李小月的方案你看了吗？你看了没有？
8: 我没看。
4: 你为什么不看呀？你不是之前跟我说过吗？你流程我才让各个部门把这些工作邮件给你发送了一遍，你不看你怎么了解呢？
8: 打王睿智走了以后啊，所有人都在看着啊，看咱俩笑，看咱们家的笑话。我不是一直撑着你呢吗？我每天睡觉我没超过四个小时，我一个星期都没着家了，你早都快跟我离婚了。小宝发烧一星期，我连回家我连看过一面我都没有啊。
0: 秦风情绪激动，眼眶泛红，秦琳琳连忙递上纸巾。
8: 啊，所有人都找我汇报，我就这么点能力，我看不过来不行吗？
4: 行，那业务你可以慢慢了解，但是人力这块是你的主业呀，你得知道哪个人能用，哪个人不能用。你看看你倒好，这一天到晚都忙些什么呀？字号大小、编剧多少，净整些没用的。你为什么不能抓抓重点？
8: 李小月整天疯疯癫癫的，我不好管理。
4: 但他是个人才，你不能否认吧？哥，

0: 你想过没有，这为什么老王走了之后，咱们这个融资就不成功呢？它原因到底在哪儿啊？他之前说的没错，咱们公司人员结构太过于老化了，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已经成为定局。现在就需要外部的势力能打破这种格局，你知道吗？而李小月就是这样的人，她敢做敢为，她就是我们想要的这种新鲜血液。 你之前只是管人力这一块儿，你缺乏的就是管理统筹全局的这种格局。你不是要提升你自己吗？你首先就要学会开阔心胸，礼贤下士。你要知道哪些人是为你所用的。行了，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先从李小月这件事情开始吧。啊？
1: 我知道了。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吧。
1: 不用，那个。 刚才你别往心里去啊。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录音剪辑的第21集，导演简川河，主演樱桃、王潇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方方，感谢制作方方，感谢。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4: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哈哈，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哦，刺激！
5: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多刷点油啊。好了，爽！
6: 我是血脂，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脑花，哦，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粘稠，舒服。
4: 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就越危险。
7: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凡人歌》围绕三对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侣展开，讲述了不同年龄段的都市奋斗者们在面临求职、离职、升职等压力和困境时，在守护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同时，直面内心，完成自我审视，最终度过危机，找到新的人生方向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22集，

0: 此时胡海丽在办公室里看着沈林交上来的人员简历。
1: 林姐，
2: 哎，
1: 这些都是审核过的吗？
2: 啊，对。
1: 那这个不行啊，这个不符合条件。
2: 哦，
1: 你过来看一下。
2: 嗯，
1: 这个。
2: 总监，你看，这个女孩，我觉得她学历还有工作经验都还挺好的，客服这个岗位她不合适吗？
1: 不是这个逻辑，姐，是这样，她今年已经31岁了，已婚，但是未育，也就是说她很有可能有怀孕的风险，而且她入职的是客服部门，要求就是反应快，我们不能保证这个年纪的女性，她的体力和脑力都能完全跟得上。
0: 见沈林突然不说话了，胡海丽这才反应过来。
1: 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2: 我知道，没事没事没事，
1: 你的能力我们都看得到。
2: 哎，没事没事，
1: 而且特别好。但是每个部门他们都会有自己的要求。
2: 是是是，
1: 而且这是客服部门专门过来给我们打过招呼的，他们确实明确地表达了不想招这样情况的女性。
2: 啊，这个主要责任在我。离开职场时间，离开职场时间
1: 也没有。其实我也懂，但是咱们干的是人力嘛，那么公司有公司的要求，公司也是很害怕有一些麻烦在。
2: 懂懂懂。
1: 对，虽然这么干可能会埋没掉很多的人才，但人才多的是嘛，我们就寻找适合我们的不就好了。
2: 明白。
0: 下午王科长正在给部门员工开会。
3: 新希望，新要求，新期待，这就要求我们呢进一步，重点啊，责任意识、大局意识、服务意识，这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同事在工作中的工作准则。最近入库的资料一直没有。
0: 沈磊手机响了，谢美兰给他发来信息。
3: 这是我们的工作做法。
4: 沈磊，协议书看了吗？
3: 随你们几个呀。
4: 如果没有异议的话，抽个时间一起去民政局走程序吧。
0: 沈磊在会上频频低头看手机，引起王科长的不满。
3: 散会。
0: 会后王科长叫住了他。
3: 那个沈磊留一下。

0: 陈雷，你最近怎么了？态度很不端正，用四个字形容呢，就是心不在焉。我有责任提醒你啊，你别以为像咱们这种单位就能混日子，啊！你绩效考核制度不是吃素的，你去外面私企打听打听，就那些996，还有007，有多少，找不着工作的人有多少。
1: 你要有点危机意识，知不知道？
2: 此时，谢美兰又发信息催促：“沈磊，吴昕听取科长的说教。”
3: 沈磊，逃避没有任何作用，我们好聚好散吧。
0: 王科长生气地指了指沈磊的手机：“你说我工作态度不好，请问我哪样工作没有做好吗？我让你交的统计表你交了吗？哎，你说处理档案砖你处理了吗？”
1: 库房资料堆了一地，档案砖的事儿一点进展都没有。下周咱们科就要工作大检查了，你这故意让咱们科里难堪吗？
4: 这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吗？为什么要针对我一个人啊？这大检查早不查，晚不查，偏偏要这个时候查。入库资料那么多，一下子怎么可能干得完？你们是要累死人吗？还有，统计表下班之前我会给你的，现在才中午，有什么好催的？包括那个档案砖，科长你别忘了，档案我的本职工作。
5: 不是，是你当初自己要揽这档子事儿的吧？是你自己跳出来要干这个的，没人逼你吧？你现在突然间说不干就不干了，我到哪儿去找人？你让我怎么跟领导交代啊？
6: 你愿意怎么交代怎么交代。
7: 每一天每夜的会议室里，秦风和纳伟找李小月谈着。
8: 我不想干。
6: 你不想干？
8: 我不想干市场经理。
5: 廖月，
7: 你考虑清楚啊！干经理的话，每个月工资能多拿5000，而且年终奖金也不少。5000不够。
8: 李小月，趁机抬价特别不好，这是人品问题，那还谈什么呀？
5: 不，你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是这个意思。
8: 你差不多行了啊，5000不少了。
7: 是不少，但是像秦总刚才说的，我这个人工作认真负责。 换句话说，就是爱操心嘛。这我之后如果真当上经理了，肩上担子一重，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直蹦，肯定愁得一宿一宿直蹦，说不定还会掉头发呢。这我又得理疗，又得治病，还得植发。这么一算，5000不够，最起码得10000。
8: 公司现在是信任你，才把你叫回来给你升职加薪。你现在这么做。
7: 趁火打劫喽！所以我是这么想的，如果公司真想让我回来，觉得我是个人才，那就不如给我转正，光转正，这样对公司对我都好。
8: 你这话怎么讲？
7: 我给大家算笔账。第一呢，给我转正，我不用担经理的责任，压力小；第二，这转正涨的工资肯定比5000少吧？ 对公司来说，性价比也高。第三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用最少的钱让我为公司继续出谋划策，也满足了林总对人才的需求，一举三得。
8: 听了李小月的诉求，秦风和纳伟一头雾水。
6: 大总怎么想？
8: 反正我还是看秦总怎么想吧，听秦总。
6: 不是，他这一下吧，他给我整不会。你升职加薪你也不要，那我就不愿意跟。可以啊，但是考勤制度还是要遵守，你迟到我还得扣你钱。
7: 那我走了。
6: 赶紧上班。
7: 好嘞。
6: 朽木不可雕。
8: 扶不起大的，现在这些年轻人我都不敢说，真的不敢说。哪句话刺激了，马上嘎就给你撂挑子不干了。
6: 你累不累？行吧，有一点没事。
8: 装了一天了，还不累啊？你以为没看出来？刚才在林总办公室里还演苦肉计？
6: 没有，什么苦肉计？没有，哪儿没有？那个是真是发错了。那个那方案不是我做，我不能揽着我身上，不能这。哎呦，但是。 因为我就觉得这孩子是有点问题，确实是。
9: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我觉得林总说的也对。
0: 人才是第一资源，
1: 是
0: 公司要想长期发展啊，这该留的人还是得留。
1: 对，
0: 看来我的眼光和格局我也得学习。
1: 我就是敬你们这些真的进取好学的人，还得是秦总你。但是话说回来，这孩子虽然不好管理，能力上还是可
0: 是
1: 用于、
0: 啊、行了行了，反正你也知道我是属于对事不对人。鸟儿的别捣乱了。哎、
1: 啊、对，
0: 鸟儿的别捣乱了。哎、
1: 啊、对，是用小鞭子抽着他啊。
2: 等我一下。
3: 中午，娜倩收到了李小月的信息。
4: 跟你说个事儿啊，装修那边我最近可能定不了了，只能周末去。
5: 我们一起吃个饭去，你去不？一块
6: 儿。啊，我先不去了，你们先去吧，我不饿。
8: 那我们去了。嗯，去吧。
3: 李小月在电梯上接到娜倩的电话。
4: 喂。
6: 你什么情况啊？又要出去玩啊？
4: 你哥没跟你说，我找到工作了。
6: 我没来得及看他消息呢，你找什么工作了？
4: 我又回美心了。这事儿呢，说起来比较复杂，等见了面再跟你说吧。
6: 那要不晚上一起吃个饭？
4: 你不加班啊？
6: 我这今天那怎么也得到后半夜了，也不差那一顿饭。
4: 那就在你公司楼下找家面店吃碗面吧，别耽误你加班。
6: 姐，那不行，你这都。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甭管是每一天还是哪一年的，这必须得庆祝一下。这样，今天我们公司楼下新开了一家火锅店，我一会儿发你位置，好不好？
4: 好，那一会儿见。
6: 好，一会儿见。
3: 晚上下班后回到了家里，见意志消沉的沈磊靠在沙发上喝着啤酒。
9: 别喝了。为什么不跟签呢？你是担心债务的问题？我这里边都写了，所有的债务都跟你没关系，那都是我的个人债务。如果你还是不满意，共同财产我一分都不要，就当做我偿还你当时帮我妈治病的那些钱。
3: 沈磊放下酒杯，拉住谢美兰的手。
9: 美兰。你想一想，其实我们俩以前也挺好的，对吧？啊，我们一起再努努力，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们像过去一样，我陪你去买房，陪你去买车，好吗？
3: 谢美兰想要抽出手，被沈磊一把抱住。
9: 美兰，
6: 美兰，我求你了，美兰，我求你，我求你了，我这辈子就爱过你这么一个人，我求求你。
3: 沈磊亲吻着两人曾经的感情，而谢美兰闭着眼不予回应。
10: 感情早就破裂了，沈磊，有用的。
3: 事已至此，两人都流下了眼泪。
9: 感情破裂了，是陆杰让你这么说的吧？
10: 沈磊，我说过多少次了，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你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
9: 那你敢说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吗？要不是因为他，你会这么着急跟我离婚吗？你会把你跟我的孩子就这么给打掉了吗？
10: 沈磊，我今年30岁了，我不是那个当年在学校看你打篮球的小姑娘了。我就是想要钱，我就是需要钱，我就是想要更好的生活，我有错吗？我给过你机会的，可是没有用，你就是这样。我真的我不想再为难你了，我也求求你不要再为难我了，可以吗？
9: 就这么着急是吧？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一点都等不了了是吗？是你等不了了，还是陆杰等不了，还是你们两个狗男女都等不了了啊？是不是？
3: 看着情绪崩溃的沈磊，谢美兰懒得解释。
10: 是，就是这样，我跟他一天都等不了了。

0: 终于肯说实话，你终于说实话。哎，陈美兰，你得多等她。陆姐也应该多等她。陆姐等的越久，她就会越爱你，你最后得到的东西就会越多。 陈美兰，你自己是搞投资的，你应该对这个很在行啊。
1: 沈磊拿起离婚协议书走到厨房，一把火烧了。

0: 林小月在火锅店里等到了纳俊。
1: 来来来，你跟我说，咋回事？怎么又回每一天了？我哥办的。嗯，
2: 上次做的方案哥觉得不错，就拿给公司看了。公司呢也认可，所以说要把我叫回去给我转正，还要给我升业务经理。
1: 真的假的？
2: 比这涮羊肉还真。
1: 好，太好了，这咱得庆祝一下，喝点。那个，
2: 但是我拒绝。

0: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夜里十一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1: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2: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未来十天，我市天气格局整体稳定，仅六月三号前后出现一次区域性降水过程，其余时间以云系阴晴变化为主，无大范围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气温整体波动平缓，处于初夏舒适偏热区间，最高气温稳定在二。

28摄氏度至32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昼夜温差保持在10摄氏度上下，早晚有凉意，午后略炎热。来关注具体天气预报，全市今天晴到多云，东到东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19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至32摄氏度，紫外线强度较强。明天全市多云，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如今，一些00后孕妈已生育了二胎乃至第三胎孩子，与传统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观念生育多子女的家庭不同，这一批愿意生育多胎的00后往往有更多物质资源来承担多孩家庭的开支。同时，作为独生一代长大的新手父母，也看重孩子成长过程中的陪伴感。对00后群体，特别是妈妈们来说，许多人生育时还未断开和原生家庭的经济脐带，对于婚恋和育儿尚是懵懂。他们早早进入母职的探索，肩负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拼二胎的00后。

在方婷生产二胎当天的记忆中，自己是笑着出的产房。方婷觉得这个孩子体贴，因为她生这个孩子时很顺利。预产期临近，方婷在家发现羊水破了之后，旋即带上准备好的备产包直奔医院。到了医院，打了无痛分娩的药物和催产针，她就被推进了产房。在一位接生医护陪伴和指导下，15分钟后，方婷还没来得及感受到太多疼痛，她的第二个孩子就降生了，是个女孩。方婷是第一批00后，出生于2000年，今年刚24岁，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和丈夫共同养育着三岁半和一岁半的女儿。生二胎时的平顺，实际上和方婷生一胎时积累的经验有关。2020年夏末，方婷生第一个孩子当天波折陡生，到医院的时候，方婷腹中的羊水已经快流干了。前一天，她和丈夫从老家到长沙备产，预产期临近，他们准备第二天到医院住院生产。来长沙的高速路上，她就感觉身体有些异样，到暂时落脚的地方后，她发现内裤上有些分泌物，并未在意。后来结合医生判断，她才意识到那些分泌物实际上是破了的羊水。当时方婷刚20岁，也没有过生育经验，错过了身体的这一暗示。第二天到医院准备住院时，医生才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这一迹象。很快她开始宫缩，疼得哭出来。有医护人员为她戴上了红色的手环，之后方婷躺在病床上被推进了产房。麻醉医生在她的背上插入一根细长的注射针，为她注射无痛分娩所需的药物。5-6个医护人员围在她身边陪伴指导她生产。混乱和疼痛中，她听到医生跟她说现在要用力，事先没有长辈教过她产房里该做什么，孕期她也不知道可以去学习相关的知识，产床上她不知道怎么用力，只能凭借本能。最后她阴道撕裂严重，流了很多血，诞下了第一个孩子。事后她在医院待了近一周，好在最后母女平安。生一胎的经验让方婷在生第二个孩子前十分在意破羊水的征兆，在内裤发现了分泌物，她就会用羊水试纸测试分泌物是不是羊水。为了稳妥起见，她提前准备了不同品牌的试纸。生育当天，方婷确定羊水破了后，立刻前往医院，顺利产下了第二个孩子。

在中国，第一批00后已经进入育龄期，这代年轻人碰上了开放多胎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生育了二胎乃至更多胎。他们成为父亲和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是在生育的过程中逐渐习得生育的知识，学习如何成为一个家长，照料孩子。2002年出生在云南曲靖乡村地区的阿兰也是一位二胎妈妈。生养两个孩子不是一道简单的算法，一个孩子加上一个孩子并非仅仅要付出双倍的精力。丈夫和公公婆婆都离家工作的时候，阿兰独自照顾两个孩子，她的时间和精力全部被占据，一加一等于正无穷。一天早上起床后，阿兰的两个孩子都想跟着妈妈去上厕所。在卫生间里，阿兰拿了个洗澡盆给妹妹坐在里面，让大孩子在一旁看着她。洗澡盆旁边接有一盆冷水冲厕所用。阿兰正上厕所时，大宝不小心把冷水弄翻了，一盆水全倒在了妹妹身上。阿兰还在上着厕所，怕妹妹着凉，一心只想赶紧把她抱出来，却一下子擦不完屁股站起来。处境一团乱麻，阿兰心急之下情绪崩溃，开始责骂大孩子，问他为什么要带着妹妹玩水，为什么要把水弄翻了倒在妹妹身上。大孩子被吓到了，赶忙用稚嫩的声音跟妈妈道歉，我不是故意的。阿兰瞬间冷静下来，自责起自己不应该情绪失控，觉得自己太凶，不应该对不懂事的孩子发火。阿兰和丈夫成为母亲和父亲时，自己也是经济上还未完全独立的孩子。阿兰和丈夫是初中同学，初二时恋爱，在职高读了一年辍学后，两人互见了家长。订婚后不久就意外怀孕，丈夫得知后没有让阿兰去把孩子打掉，而是第一时间和家里商量两人的结婚时间，这让阿兰觉得丈夫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人，便没有想很多，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她说自己当时和丈夫都在外打零工，得知怀孕后她停掉了工作，只是想着把宝宝生出来和我们一起长大。那一年她还未满20岁。住进丈夫家之后，在阿兰的公公婆婆主持下，一家人坐下来正式探讨如何重新分配家庭成员的工作。待产的阿兰需要人照顾，养育孩子和支持阿兰备孕需要足够的资金。那时阿兰的公公和婆婆还不到50岁，都在工地干活，还很年轻。他们提出可以由他们继续在外地工作，资助两位新手父母，而阿兰的丈夫则留在家中照顾阿兰和未来的新生儿。由公公婆婆供养的模式持续了2年，孩子大点之后，阿兰和丈夫重新出门打工，不到1年，阿兰又回家生育二胎。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生育三胎对2000年出生的钟曼来说，是对曾经失去的那个孩子的弥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关注搭上婚育早班车的一些00后。

钟曼18岁那年意外怀孕，在家里大人的建议下，她在懵懂无措中生下了第一个孩子。我文化学历低，没读过什么书，出社会早，没有得到全方面很好的教育。她说，如果我是个大学生，可能我也会选择不生孩子。怀胎十月，感受着孩子在子宫内从胚胎发育成婴孩，经过苦痛的分娩来到世上，钟曼有了对生命的感知。从另一方面，这也让她对生命夭折离去的感受十分强烈。原本钟曼和丈夫计划生两个孩子，生下第二个孩子之前，她的子宫还曾孕育过一个生命，但孕期途中，那个胎儿不知因为什么原因突然胎停夭折了。后来他也时常在梦中见到那个未曾谋面的孩子。2023年年初，已经有两个孩子的钟曼得知又怀孕时，他几经犹豫，觉得是那个离开的孩子又回来找自己，于是最终还是决定积极备产，生下这个计划之外到来的孩子。人口与健康杂志发表的生还是不生的困境，当代青年生育意愿及生育支持措施需求分析显示，在接受调查的20到39岁的育龄青年的观念中，理想子女数为2的占比最大，51.1%。相比80后90后，第一批00后对孕育多胎的意愿更高。在过往，中国家庭愿意生育多孩，更多来自于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观念。而对于第一批拼二胎的00后来说，生育二胎的原因发生了变化。认为两个孩子是最佳生育人数的年轻人中，很多人考虑的是孩子一生中所需求的陪伴和同辈支持，想象的是孩子们可以共同成长，互相陪伴，彼此支撑。2021年，方婷的丈夫在老家买了房安顿妻女，之后就回到外地打拼事业。全职带娃的方婷回到丈夫的老家，在新房安顿下来。在小区里，方婷认识了很多带娃的宝妈，平时交流带娃生活，她总是看到其他的母亲带着两个年龄相近的孩子出来玩，哥哥牵着弟弟手的画面其乐融融，让方婷心里渐渐酝酿出自己家也变成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一个普通的傍晚，方婷饭后带孩子到小区散步，遇到住宅区里其他住户的小孩成群结队的游玩。大女儿正是渴望和同龄人一起玩的年纪，她跑到一个年龄相仿的小男孩面前问道，跟你一起玩可以吗？男孩立刻凶巴巴地拒绝了她，不要。面对来势汹汹的拒绝，方婷的大女儿哭起来，她刚学会走路，转头跌跌撞撞地跑向妈妈要拥抱，把孩子拥入怀中，方婷只觉得心疼。小时候大人外出打工，方婷独自一人留守在家，原本她有个妹妹，但从小姐妹俩就分开两地，妹妹被妈妈带在身边，而她小时候则独自跟着奶奶生活，没有什么同龄人玩伴。她自小养成了内向的性格，加上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同龄人不同，没有父母照料，酝酿出她自卑的性格。小时候她跟其他人交流总是很紧张，也不敢和陌生的小孩子玩。她还记得小学时有一天放学回家，她在街上遇见邻居的小孩相约着出门玩，在一起丢沙包。方婷很想加入，但她只敢远远站着，没有勇气提出加入。那天她跑回家，趴到楼上窗户边上，一边看他们玩，一边内心想着，要是有个好朋友或者亲人能带着我一起玩就好了。童年的经历让方婷对孩子孤独的心绪感同身受。回到家中，她跟丈夫商量，家里经济条件允许，能不能再要一个孩子？某种程度上说，她想用这样的方法让孩子避开和自己童年一样被孤独笼罩的处境。

2022年春节前，公公婆婆和丈夫都出门打工挣钱了，阿兰留在家中照顾孩子，还要喂养家里的两只猪和一群鸡。阿兰嫁人后住在乡村，家靠近山，家家户户散布在山林地带，彼此之间离得遥远。每天她要照顾孩子起居饮食，养猪喂鸡，没有时间带孩子出门玩耍。平日里她在地里割喂猪的猪菜，背着猪菜就抱不动孩子。稚嫩的孩子刚学会走路，牵着母亲的手在菜地里来回走动，阿兰感觉孩子没有玩伴太孤单了。后来孩子长到2岁左右的时候，阿兰愈发笃定自己的孩子胆子小，而且情感细腻，需要同龄人的陪伴，与他交流并提供理解。有几次他带着孩子出门玩，遇到多孩家庭几个兄弟姐妹一起玩耍时，阿兰想让孩子试着去结交朋友，孩子总贴在他身上，表现出胆怯的模样。妈妈，为什么只有我是一个人？为什么其他小朋友有弟弟妹妹，为什么我没有？有时候孩子只是一个人沉默地坐着，也不自己一个人玩，这些迹象看在阿兰眼里，他感受到的是孩子散发出强烈的孤独的气息。阿兰离娘家人住得很近，和6个表兄弟姐妹亲如手足。她喜欢人多热闹的家庭氛围，时常带孩子去探亲。每次去，孩子舅舅家的2个孩子都会围着大宝转，大宝也很快乐。有一次牵着妹妹的手来找阿兰，妈妈，我好喜欢这个妹妹。孩子问阿兰，可不可以把妹妹带回我们家？阿兰觉得孩子是想要一个弟弟和妹妹了，他自己也相信二胎的家庭孩子比较幸福，因为都有玩伴。就算孩子内向，在外面朋友不多，也能有一个确定的小伙伴。越想越深，阿兰后来时常想，如果孩子再多一个伴就好了，等他大一点，两个孩子也会有依靠。他向家人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公公原本觉得一个孩子挺好，顺其自然就行。婆婆则和阿兰看法相似，觉得孩子一个人太孤单，最后把决定权留给阿兰夫妻二人。决定生育二胎之后，为了缓解养孩子的经济压力，2022年，阿兰和丈夫一起出门打工，约定如果怀孕就回家待产，否则就继续挣钱。工作了7个多月，阿兰发现自己怀孕了，于是她回家待产，生育了二胎。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和我互动。在我们提到的这些已经生育了二胎的零零后母亲中，很多人成为母亲之时还十分稚嫩，决定生下第一个孩子时没有太多计划和准备。在母亲的角色中成长多年，他们心中的一些人决心离开这片领域，去探索人生更多的可能。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拼二胎的零零后。

生第一个孩子时，方婷20岁。这个跑在婚姻前到来的孩子，催化了一个新家庭诞生。当时方婷和后来成为丈夫的男友相恋半年，已经订婚。原本方婷觉得丈夫的事业处于发展期，自己和丈夫也还年轻，订婚后不着急结婚生子。孩子到来后，她认为自己和未婚夫还稚嫩，害怕自己承担不起一个母亲的责任，想放弃这个胎儿。两个人本来也还是小孩，现在又要再多出来一个小孩子。家里人得知了她的想法，支持她的决定。但是方婷的未婚夫劝说她把孩子留下来，她坚称自己喜欢孩子，觉得自己负担得起未婚妻住月子中心和请月嫂的开销，所以她鼓励未婚妻生下孩子，和自己正式进入婚姻。老公说 OK 那就 OK， 方婷说。她最后听从了丈夫的建议。方婷看重来自伴侣的意见和支持，她父母恩爱，但父亲早

亡，家庭的担子落在母亲一人身上，也将方婷的母亲变成了一个强势而缺少交流感的家长。方婷从小跟随奶奶生活，中专起便开始自己赚生活费，职校毕业后就进入社会，一路走来养成了独立决策的习惯。她在深圳打工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男人。在方婷看来，她能力比自己强，喜欢也擅长到处跑，张罗着创业和投资，跟在她身边她学到很多东西。正式在一起后，她发现丈夫会把心思放在她身上，做决策和思考生活时会把她的感受和需求考虑在内，还全力支持她创业，情感上以自己为中心。丈夫在情感上的关注弥补了她自小缺乏的安全感，她是少有能为她提供强有力情感和物质支持的亲人，这是她从小渴望的。所以在所有的亲人中，丈夫是方婷最信任的人。方婷提出想生二胎的想法后，丈夫问她，你确定吗？你带一个宝宝这么累这么辛苦，终于熬到这个时候了，你要再来一个吗？由于之前跟婆婆曾有不愉快的相处经历，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方婷一直是自己照顾孩子。彼时方婷的想法里都是二胎家庭的温馨画面，她还是想再要一个宝宝。很快第二个女孩顺利出生，后来丈夫的担心应验，照顾两个孩子辛苦很多，洗脸要给两个宝宝洗，吃饭喂两个宝宝吃，什么都是双份的量，一个接一个。去年年底，这种感受达到了顶峰。那是儿童肺炎流行，有天从幼儿园回来后，大宝开始发烧咳嗽，很快传染给了二宝。丈夫在外上班，连续四天，方婷独自带着两个宝宝去医院看病。她把宝宝们在后座安顿好，开车到医院，再把小宝放进手推车，背着包，一手牵着大宝，一手推着手推车，带着他们挂号、排队、抽血、取药，安抚生病难受的孩子们，陪他们打点滴，穿梭于不同的楼层之间，回家后做饭、喂药，关注病情变化，方婷感到独木难支。方婷有时会想，自己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她有了只为了孩子而活的感觉。她感到迷茫，不知道这么累是为了什么，这辈子难道就这样过了吗？她回想起自己很久之前跟着老公到处跑，想到在他身边学习创业知识的日子，那时她也想有份自己的事业，最初的人生计划清单里还有开一家店的打算。想有自己事业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方婷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不行，决定着手重新创业。下决心行动起来是在2023年底，方婷的大女儿三岁，小女儿一岁。过年期间，方婷在和婆婆的相处中缓和了关系，她希望婆婆帮忙带孩子，得到了婆婆的同意。后来她请婆婆帮忙带小女儿，自己去学习调研时把大女儿带在身边，因为考察地临近老家，她的妈妈也帮忙带孩子，方婷有了充足的时间去学习，创业的底气也愈发充足。2024年春节后，方婷在丈夫资助下盘下一间店面，做起了自己的事业。即使跟带孩子比，开店依然是件操劳的事，装修、调和员工关系都有讲究。店刚开起来之后，有一次因为太忙，方婷忘记去接孩子放学，老师打来电话催促才想起，这让方婷心里有辜负了孩子的感觉。当事业挤占了陪伴孩子的时间，方婷偶尔会有愧疚，但又觉得不可以全部都为了孩子而活。于是如今每天回到家里，她会多多陪伴孩子。婆婆的分担给了方婷时间和空间追求自己的事业，方婷知道这一点，还曾向婆婆表达感谢，我最该感谢的人就是你。某种程度上说，孩子给方婷带来了幸福。每次方婷回到家，他们一看到母亲就会冲过去拥抱她，

用嗲嗲的声音说，妈妈，我爱你。在那样的时刻，方婷觉得自己的两个孩子像天使，很治愈。跟小孩子在一起，方婷感觉自己都会变成小孩子，老公会把孩子们扛到肩膀上玩，两个宝宝加起来都有40多斤，丈夫天天都要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对阿兰来说，她愿意放弃自己的前程来陪伴孩子度过童年，她认为这是孩子最需要自己的时候，觉得自己不能缺席。这个想法在生育二胎后愈演愈烈。第一次意识到孩子需要自己，是在大孩子上幼儿园前。阿兰当时尝试过到县城工作，将孩子留给奶奶照顾。没几天，她接到了孩子爷爷的电话，喊她回去带孩子，说孩子每天晚上不睡觉，一直看着门口等妈妈回来，奶奶一个人带不了。不得已，阿兰放弃工作，回归到全职宝妈的生活。阿兰的公公常常安慰阿兰，钱什么时候都可以挣，人才是最重要的。这几年就算再苦再累，为了养孩子，他们借钱也会帮助小家庭，以后慢慢挣了钱再还。平日里，阿兰和丈夫一直为了孩子省吃俭用。阿兰结婚到现在，为自己买的新衣服不到五套，每套不超过500元。刚一起外出打工时，阿兰跟老公盘算说，两人加起来一个月就能赚接近7000块钱，这已经很多了。但一次孩子生病，一家人借了1000多元才给孩子治好了病。阿兰发现，大孩子似乎有了他的年龄本不该有的早熟和敏感。丈夫上夜班很累，每晚一个人要处理10多吨料，蓝色的工作服洗涤时总轻易地把水染成黑色。有一天，阿兰洗衣服时，3岁的大宝在身边问，为什么爸爸的衣服是这个颜色的？阿兰回答他说，爸爸去挣钱养我们，他干活的时候就把衣服弄脏了。孩子说，我以后还是少买一点玩具，爸爸挣钱太辛苦了。在像这样的时刻，阿兰能体会到孩子带来的喜悦和欣慰。在这位00后二胎宝妈的心中，年轻依然是自己手里的一张好牌。孩子很快会去上学，她就可以去工作。而那时她还算年轻，钱可以重新挣，工作可以继续找。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陪他长大的机会错过就再也不会有了。最好不要当全职宝妈，会感觉自己有点被消耗。方婷说，她相信自己还可以去做很多事情，不是说有了孩子就没有了青春。一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家庭和起步期事业的方婷觉得，自己的人生进程有点过早了。她希望再多读点书，多看看世界，多爱自己，以后再和相爱的人步入婚姻。年轻时的一系列选择，意味着放弃很多其他同龄人的经历与生活。在县城长大和生活，方婷身边几乎没有像她这么年轻就生孩子的人。渐渐的，她感觉到自己和朋友之间有了代沟，聊天时的话题内容不再一致。方婷以前身边的朋友都很会玩，他们现在大多在上班，有自己的娱乐圈。微信朋友圈里的姐妹们下班后会叫上圈子里的好友约饭旅游，十分潇洒。而方婷早早生育，与小区里的宝妈为伴，和同龄人度过了不同的青年时光。有时方婷也会想，是不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但她很快自洽。人的路怎么走都有遗憾，如今生命已经开花结果，不如多想想好的方面。每个人的人生不一样，也没什么好后悔的。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搭上婚育早班车的00后群体。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
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现在是早上六点，浙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啊、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大人觉得15。
9: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玩。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杀妻无起太无知，寻令伤情亦可斥，且看庄生骨盆事，逍遥无碍是我师。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

0: 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前三部分，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部分，赶紧请出刘立福先生。
1: 石永华出屋了，我这，嗨，这是，哎呀，懵了，那不能不懵吗？就这个环境，啊，我这，一看屋里头啊，下了半天雨，还在凤翔府了，我还跳回墙头，没出屋，真是深夜先夜，嗨，我怎么了这个人出两亿了？你这学问大点那事儿是吧？这是，哎呀，想刚才方氏那个情形，奇怪了，他变的。他怎么就知道我的老婆方氏是那种像我那个模样？他怎么就知道我家里那个摆设屋的情况就那样？他也知道赵八皮连着没走，十二个袖子扣起来之后要走了四个，牢里还死了四个，还等着四个，有四个等着我打代志。奇怪的，真是狐仙。哎，不对，他能变我的老婆方氏，他一人能变俩人吗？我那孩子呢？他怎么变的？回头一看，那孩子还在那儿睡了，在床上。哎，把孩子给撂这儿了，啊，这可新鲜。撩起那被，我这么一看呢，嗨，双加戏。什么叫双加戏啊？这种东西是竹条编的，现在很少见了，长短有那么。哎，二尺多，两头方的，当中圆的，不知道拿这个当枕头，这东西很贵了。天热的时候，有钱的人那时候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下到上七了。胖人呢，特别躺着睡觉的时候，穿着个大裤衩啊，一躺他出汗，那腿站在一块儿了，就买这东西往这一夹，叫白叫大凉枕儿，哎，所以叫双夹膝。坐这倒嘛，这个后悔呀、啊。哎呀，这种难受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回想起他跟我说的那个话，对，我送你回去，我看看你想我怎么立个，人家看看，人家不是送我，真送我回去了。我怎么就了着过人出两亿了？这一宿甭说了，绝对睡不好了。转天一早晨，师妈进来了，那个大爷，走吧您啊，天亮了。不、哦、是妈妈，你把小姐请出来，我们小姐不见你。我不见你走吧。我走吧走吧，人家往外轰他了。多老实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没进过后院，就在这屋里。后院他不敢进。他怎么师妈妈这样，你说狐狸不用问，他也是狐狸啊，能好看吗？他送我到门口了，我晚上还回来，一晚上回来吧，说钱也没了，衣裳也不换了。他出去了，师妈把门一关，哎，走吧，到街上去了，心说今天晚上那个房子不定有没有啊，哎，好在身上还有钱，有钱回卢龙县也不够，哎，天黑了往回走吧，远远一看呢还行，这房子还有。到门口一叫门，里边门开开了，回来了。哎，石永华说回来了，回来进屋，说我们的石永华在屋里头了，准备好酒菜了。一进屋没有，屋上桌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的，全摆好了。是妈妈，小姐呢？我们小姐不见你，你吃吧。你请出来，你就是进里边去也找不着。吃完了您都睡觉，干堆儿吃完了自个儿睡，不见面。说要减盐，从这儿起每天早晨走，晚上回来这房子还有，就是不见，这个难受。 打算跟人解释解释，不见你面，大约有半个来月。这天洪建回来一开门，回来了，哎，一看乐了，晴天了，行了，是吧？回来了，来吧来吧。一进屋，石荣华在屋呢，大爷回来，这劲儿过去了，行了行行行，好好好，坐下吧。哎，哎，贤妻啊，我跟你说呀，你别说了。啊，我洪建压根心不，你不用说了，啊，你先吃饭喝酒，哎哎，也好也好，坐这儿喝中酒吃点菜，总恨不跟人说说，人家不理这茬，你吃吧，喝两盅酒了。我告诉你，甭说了，我想了这些天，像我这样持枪练军，终非能长久。今天这么办。你喝一盅，我给你斟一盅，是咱们两人的最后一食。哎呀，贤妻，你别这么说呀，何必呢？是，情缘已至此矣。不，我送你走，我真送你走。吃饭吧，怎么说也不行。吃完饭了，我不走了，我真送你回去。你不是想他吗？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说，我死在这儿我也不回去了。哎呦，真是，莫怪人说了，世上都认假不认真。我真送你回去，你倒不去了；我假的吧，你倒承认了，你倒愿意回去。真的，真的我也不去。你要不去，我走。我走之后，这房子没有了。你再想回家，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可都费事了，我成全你们团圆。怎么着？要不然我走，我都不管了。洪建一想，不对，人是感情动物，他跟我是恋恋不舍，所以他才这样。他还是试探，他要真送我回去，头回的送的。他说那话，情缘已至此矣的话，回来就完了，他为什么还留我这半个来月呢？他还是试探我。好，我走，快吃快吃，没吃完吗？吃。没有，我再喝一口。吃完了，喝完了，天黑了，怎么着？走吗？贾云呢？嗯，走。洪建站起来，牵出去。刚走到这儿，等会儿，哎，就见施正华一伸手，从床上把那个大凉纸拿着。洪建一看呢，真不了，还没动身了，先把孩子带着，那能真吗？来到院中，怎么着？来，劈腿，干嘛？把袍子撩起来，一撩袍子，把大凉纸往裆上一夹，嗯，把眼闭上。闭眼啊，别睁眼，起，跟上次一样，腾空而起。洪建就感觉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胯下这两指儿好像骑着像是马。有了会儿功夫了，身上往下坠了，脚扎实地，睁眼吧。一伸手把两指儿给拿上，对吧？是这样吗？张洪建心里说呀，你也不会变别处，还上回那镜头，还那地方，啊，没错，啊，一伸手逮着他了，你跟我一块进去，晚进去你又变了，啊，你用不着那军去切将至，不用不用，那撒给我，我告诉你，清源一至此地，从这儿再也不见你了，你走吧。你去吧，撒开，一抖手，哎，这手就空了。再看这施润华是苗无踪迹。哦，进去了，跟上回一样，要爬墙头上去，以后骑墙头上，往这下边瞧瞧，还是那样。这回心有根了，一片腿下来了。屋里有灯亮，往屋里看一看，一点不差。重播还得镜头。 先生，您这道行就顶到这儿了，哪么这回你变没样呢？没有，咣，上回是弹窗户，这回咣，他砸完他看，就见那方氏拿着这活计啊，谁啊？我。你是谁啊？你丈夫张鸿渐。谁？我是你丈夫张鸿渐。哎呦，眼泪下来，你还有啊？从屋里灯出来了，一开门，鸿渐就走到屋门口了。呵，你这人还有啊？这不跟上回一样吗？啊？鸿渐进屋了，随后把门关上，来到屋中把灯放到这儿。你哪儿去了你？你别问我，我先问你吧。啊？怎么你问吧？我走以后，我这场官司怎么办呢？你走了，我来着公差逮你嘛，后边严拿你，四处贴告示。赵八皮连任没走，对吧？对呀、啊，十二文生有才有势，要走了四，兼憋了四，还有四个人在那压着等着我打代治，对吗？对呀、啊，你听谁说？不，你告诉我的吗？我多次跟你说了。小姐，您变回来吧，这都没有的事儿了。张国建心说：“这次我注意，这个处不能说，啊，是处字我都躲着，啊。你怎么什么变回来了？你怎么回事？你压根鸿渐对你心也不没有变，谁说你变了？你这怎么了？这是？”这回方氏哭了，他没哭。上一次方氏没哭，他哭了。您要看《聊斋原文》上，在张鸿渐这头一次回家的时候，开门第一见，原文有这么一句话：“一见真方氏也。”要动脑子看这儿，别往下看就明白了。这个未必是真的。他为什么加了个“真方氏也”呢？有真就有假。这次可显出来了。这真动心了，你倒是谁？我是你老婆方氏。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了？这是？看你混的还怪不错的了，这话都耳熟呢。怎么回事？自从我走了以后，我要饭了，我不敢回来啊。后来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儿遇上一个小姐啊，怎么着？你怎么回事？他把我留下了，他周济我，管我吃喝住，我可就跟他称为夫妻了。是啊，那一直在那儿啊，那你怎么回来呢？只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我在那儿看着出戏啊，汾河湾，薛仁贵投军十八年回家，夫妻团圆，我想起你来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商量，叫他送我回来。哦，他送你回来了，那么他呢？他在外边了，他在外边怎么没进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你还回来一趟？行了，您变回来行吗？啊，你这怎么了？我变什么？我变过？我真不明白。你倒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我是谁？进来疯不疯？啥不啥的？上一次是假的，啊？怎么假的呢？他施润华他带我驾云回来的。怎么驾云呢？因为他是狐仙奶奶。 看看方士，方士脸上没什么变化。狐仙啊，实际我回来了，他把我带过来了，就在这屋里这样。你完了，跟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的，啊，赵八皮没走，连任，12个秀才，怎么回事，都他说的。可是后来呢，啊，他是狐仙呐。可是你没回，上次是他变的，啊，他那会儿，看，你是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是你老婆吧？说来说去啊，就是那时候他变的，你就躺我怀里了。他问我，你还走吗？我看你哭那样，我实在我心疼了，我不走也不行，我走吧你，我怕你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你不走，人家对你这么好，哎，你不走那行吗？所以我就一句话给我自个儿惹祸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石荣华虽然对我虽然轻死，我终乃人，又到这儿了啊。你到底谁你？哎呀，我这，你可把我急死！自从你走后这3年多，我日日盼，天天想你，每天哭得我眼泪，眼睛都肿了。我做外婆养的孩子，你看，我这条手绢，3年我没洗，泪痕还在。你说，洪建真害怕，可是一看是真的。想起来了，看孩子，一看那被窝还睡着，跟上回一样，打凉枕儿。这方氏更着急了，还用大凉枕儿，怎么回事你的吗？啊，大凉枕儿啪给孩子来嘴巴，啊，一个嘴巴给打哭了。方氏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你怎么回事？这边疯不疯，傻不傻的？这边给孩子来个嘴巴，啊？你到底是谁你？啊？洪建傻了，大凉枕还哭，嫌弃呀、啊？我真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看起来这回是真回来了。有这么如此这般这么一段把这事的都说了。方志抱着孩子哭，你们怎么过的？这动真情了。自从你走后，我慢慢的没办法，要求四邻给要点外活做养活这个孩子，直到现在。那么这位施润华小姐，她说亲人一直辞意，我也不知她哪儿去了。方氏就换位思考啊，替她想，她也难。可是呢，张洪建也替他老婆想，他更不容易，这个、可怜样，不由得这时候把孩子放下，孩子不哭了，要傻了，夫妻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咣砸窗户。谁？我。你谁？问我是谁？方氏，你的爷爷张洪建不在家，你在屋里头勾引小白脸，你是该当何罪？洪建一看这不错，我不得家有人给我看着，老婆，谢谢我，谢谢。金山竹影几千秋，玉锁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遥望湖北3000里，震到江南16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缘有份再来游。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小罗为您安排的依然是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两位相声前辈王世臣和赵世忠给您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叫老老年，咱们来共同欣赏。
5: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10000岁吗？
6: 我呀
5: 啊
6: 才9700。
5: 哎呦，才那样啊？
6: 才哪样啊？啊，有活10000岁的吗？
5: 那么您多大岁数？
6: 我今年呢63。
5: 多大？
6: 63。
5: 63
6: 啊。
5: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6: 面老
5: 可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些
6: 我哪有胡子呀、
5: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6: 啊，这样啊，这是眉毛。
5: 嗨，我拿着像胡子了。
6: 什么眼神啊？
5: 您多大岁数？
6: 63。
5: 哦，63。
6: 嗯，
5: 63岁。您那个秦皇年间赶上了吗？
6: 秦始皇
5: 啊，
6: 没赶上。
5: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
6: 啊？呵呵，你赶上了。
5: 哎，我也没赶上。
6: 这不废话吗？
5: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6: 传说什么呀？
5: 这个秦始皇啊
6: 啊，
5: 做了不是一地，
6: 哦，
5: 做了好几地呢。
6: 是吗？
5: 啊，有秦始皇
6: 啊。
5: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6: 还有秦始黑
5: 啊！对呀、
6: 啊，啊，
5: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6: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5: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6: 嗯，
5: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6: 是啊，
5: 哎，
6: 那么要冷有多冷？
5: 多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6: 什么叫例子呀？
5: 啊，
6: 那叫例子
5: 啊。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个冷啊，什么程度？假如说您家呀吃包饺子，出门啊打醋去，拿着醋瓶子，醋啊打回来了，没留神醋瓶子掉地下了。
6: 哟，
5: 别害怕，没关系，把醋拿回来了。
6: 啊，
5: 这就够冷了，是吧？您就知道这冷到什么程度了。还告诉您呢，还有比这冷的呢。
6: 还有冷的？
5: 哎，两个人走在街上了
6: 啊，
5: 见着面了，哥俩一说话就是拱手而别。
6: 他怎么不握手啊？
5: 握手
6: 啊？
5: 不能握手。
6: 怎么？
5: 哎，里揣着有潮气儿，刚才一握手坏了。
6: 怎么了？
5: 一招风冻上了。
6: 冻上了？
5: 哎，两个人怎么也掰不开了。要不你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6: 什么古语啊？
5: 你瞧人家哥俩这交情，真是掰不开的交情。哎，就是这儿掰不开了。
6: 这么个掰不开的交情。
5: 哎，对了。
6: 哦，那怎么才能掰开呢？
5: 那就得等着过年开春再说了。
6: 没听说过。
5: 嗯，
6: 等得了吗？
5: 有主意。
6: 嗯，
5: 到茶馆滴了壶开水来、
6: 哦、
5: 往手上哗一浇，噗，开了。
6: 哦，
5: 要不这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6: 这什么古语呢？
5: 这交朋友，交朋友的，哎，就是这么留下的。
6: 是啊，
5: 嘿嘿，
6: 哦，这么个交朋友。
5: 冷是真冷，热是真热。
6: 哎，那么这个热得热到什么程度啊？
5: 热到什么程度啊？
6: 嗯，
5: 跟你这么说，
6: 嗯，
5: 白天出门不能办事儿，有什么事儿都得夜里去。
6: 哦，
5: 为什么叫夜事儿？哎，就是夜里办事儿。
6: 哦，夜里办事儿叫夜事儿。
5: 对了，
6: 那么他有急事，白天非出去办去不可，这怎么办
5: 呢？那个得阴天出去。
6: 阴天出去
5: 没太阳。
6: 哦，
5: 白天谁敢出去啊？刚一出去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把这头晒得一根没有了。为什么那个街上有那脑子上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那是怎么回事？
6: 那是病态。
5: 什么病态？那就是太热给晒没了。
6: 是啊。
5: 哎，
6: 这个头发可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前边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5: 哦，前面没头发
6: 啊，
5: 后边有头发。
6: 嗯，
5: 哦，那是这么回事。
6: 嗯，
5: 打算要办事儿。
6: 嗯嗯，
5: 一说嘿，今儿今天好，出门办事儿，穿不好的衣服，刚一来屋门，坏了。
6: 怎么了？
5: 脑子出来半拉，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嚯！怪头的晒去，头了晒下去，后边没晒着。
6: 哦，
5: 这么回事儿。
6: 哎。那有的人呢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5: 啊，这是这么回事
6: 啊，
5: 也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6: 嗯嗯，
5: 办完的事儿了回家了，刚一拉屋门，脑袋进了半拉，太阳出来滋了一下子，把后边晒下去了，头没有晒着。
6: 是啊，
5: 回事。
6: 哎，还有的人呢
5: 啊，
6: 他是这儿有一撮头发，这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
5: 嗯，怎么这事儿都让你遇上了？
6: 我问问呢。
5: 啊，您说这儿有头发，这儿没头发
6: 啊？
5: 那是阴天出门办事儿。走的旷野荒郊，大开挖，太阳出来了，没地儿藏，没地儿躲。跑到树底下了，有的晒着的，有的没晒着的，晒着了没头发，没晒着的那是那树叶挡住了。为什么叫花阴凉花阴凉的呢？就是那么留下的。
6: 哦，这么个花阴凉。
5: 哎呀，
6: 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5: 啊，
6: 这个粮食怎么种？
5: 您甭发愁。
6: 怎么
5: 不种粮食？
6: 那吃什么呀？
5: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6: 下白面？
5: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6: 说什么呀？
5: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6: 嗯，
5: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6: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5: 哎，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6: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5: 哎，
6: 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5: 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6: 下鼓楼上了
5: 啊？下城墙上了。你像北京吧，前门楼子，这不是高速吗？这就是高白面。
6: 哦，这叫高白面。
5: 哎，
6: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5: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6: 下哪儿了？
5: 下咱们天津那什么，那个二的街上。
6: 哎，
5: 对
6: 对。我不管你等会儿
5: 啊。
6: 下什么地方？
5: 下二的街上。二道街上。
6: 二道街上
5: 啊？
6: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5: 不对，二道街着。
6: 怎么叫二道街着？
5: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着
6: 啊。
5: 二道街着。
6: 哦，这叫二道街着。
5: 您说您吃什么面？
6: 我吃点黄面。
5: 下黄村了。黄面。
6: 那我想吃点荞面。
5: 下金刚桥发布桥。什么荞面，坐下来荞面。
6: 我想吃点油面。
5: 油面下油房子。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6: 我想吃江米面。
5: 江米面下江米巷。
6: 哎，
5: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6: 等会儿下哪儿了？
5: 江米巷。
6: 江米巷
5: 啊。
6: 那叫焦民巷。
5: 您不知道。
6: 嗯。
5: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了叫焦民巷了。
6: 哦，
5: 知道吗？
6: 这么回事。
5: 你说你吃什么面？
6: 我想吃点黑面。
5: 黑面下煤铺了。黑面吗？黑坐下来黑面。
6: 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5: 棒子面下匹子长的了，棍子棒子磕下来棒子面。
6: 哎，我呀
5: 啊
6: 想吃点杂面。
5: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6: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5: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子吗？
6: 你们家才臭吧杂拌子
5: 啊。这不是你这
6: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5: 你怎么倒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6: 这个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5: 想吃杂面
6: 啊？想吃。
5: 想吃不行。
6: 怎么不行？
5: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6: 怎么
5: 下的白面？
6: 嗯，
5: 刮大风，风刮砸这个鼓楼，刮下来了，刮到二大街上，打二大街上又刮到黄村，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房，打油房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品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砸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6: 哦，
5: 哎，杂面，
6: 这么个杂面。
5: 哎，
6: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5: 哎，
6: 那么要是下雨呢？
5: 下雨，下雨下香油啊，
6: 下香油，
5: 春雨贵如油啊。
6: 下雹子，
5: 下雹子，下雹子是鸽子汤。
6: 要是刮风，
5: 刮风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6: 下露水，
5: 下露水给你掸点醋，掸点醋。
6: 下霜呢？
5: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6: 呵，这碗面还真圆了
5: 啊。
6: 哎，那要是打闪呢？
5: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下是抻条面。
6: 嗯，要是打雷呢？
5: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6: 哎，那就甭吃了。
5: 废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6: 不打雷。
5: 哎，
6: 哦，哎，
5: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6: 我啊，
5: 嗯，
6: 想吃点肉类。
5: 肉类
6: 啊，肉类，
5: 吃什么肉
6: 啊？牛肉，
5: 牛肉，
6: 嗯，
5: 没鳞的，
6: 没鳞的，
5: 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6: 嗯，
5: 一个制钱两头牛，
6: 嚯，真便宜，
5: 可不，
6: 那我想吃点羊肉，
5: 羊肉大尾巴肥羊，那腰都跟案板似的，一个制钱四只羊，
6: 嚯，哎。想吃猪肉，
5: 啊，猪肉啊，
6: 啊，
5: 猪肉，我告诉你，甭说猪肉，猪七都行。
6: 当
5: 面买
6: 什么呀？我说猪肉，
5: 吃
6: 猪肉，
5: 哦，就那个一身黑毛，
6: 哎，
5: 大耳朵
6: 啊啊，
5: 大嘴盔子，
6: 对，
5: 一走道老吭哧，
6: 嗯嗯。
5: 那么你想吃贪老人家？
6: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5: 嗯，
6: 这猪。
5: 猪肉贵
6: 多少钱？
5: 一个制钱一头。
6: 是啊，
5: 一头猪得够80斤。
6: 哦，
5: 这80斤是开过来。
6: 嗯，
5: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6: 嗯，
5: 一个制钱48只。
6: 嚯，哦，这
5: 多便宜。嘿，
6: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
5: 青菜，您搁的菜园子，一个制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吃一年
6: 真便宜。
5: 嘿，
6: 那我要吃点鸽子呢？
5: 鸽子呀，
6: 啊，
5: 那鸽子，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6: 啊，
5: 一个制钱20万块。
6: 嚯，这是鸽子。
5: 哎，
6: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5: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6: 嗯，
5: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6: 哼，
5: 一个制钱3万条。
6: 哎呀，真便宜。
5: 就是嘛。
6: 那我想吃点豆腐。
5: 什么
6: 豆腐？
5: 豆腐没人吃。
6: 哦，太贵了。
5: 不、嗯，白给人吃都不吃
6: 啊。
5: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6: 是啊，
5: 白豆腐做得了，
6: 嗯，
5: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6: 嗯，
5: 没人吃啊，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啊，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不吃，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二，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您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介，你先生，你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 告诉你，上次我吃那两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进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做衣的，我给你割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人，我说不吃，哪儿这么贫呢？我不吃，啪个鱼嘴巴
6: 啊！
5: 到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让长根去，没理他这茬。那到房掌柜的就
6: 您呐、啊，您别说了，别说了，您呐、啊、都没边儿了，
5: 边儿
6: 啊，
5: 边儿有啊，
6: 啊，
5: 有边儿，有边儿，你这。早点去，
6: 早
5: 点去，他那个边儿啊，他老王，他那一煮呢，他有那个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6: 什么边儿啊？
5: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6: 嗨，不是豆腐边儿，
5: 什么呀？
6: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5: 你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可这是
6: 这不是？但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了，
5: 怎么没边啊？
6: 像您刚才说吧，
5: 啊，
6: 说这个搁着一个制钱呢，卖2万块
5: 啊，对呀、啊，
6: 他呀可能是4万块趸来的，
5: 那倒是，
6: 他这有赚，
5: 哎，
6: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5: 嗯，
6: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5: 啊
6: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5: 啊、
6: 是不是？
5: 啊、
6: 一个制钱呢是3万条，
5: 对呀、
6: 啊，他也许是啊5万条趸来的
5: 啊，
6: 这都有赚，
5: 对。
6: 唯独这个豆腐
5: 啊，怎么了？
6: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5: 啊，
6: 还得央个人家。
5: 对呀、啊，
6: 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5: 啊啊啊！
6: 还央个起来没完，
5: 就是
6: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5: 啊！
6: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5: 啊啊！
6: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5: 是啊
6: 啊。神经病，
5: 对呀、
6: 啊，是不是？
5: 本来是吗？
6: 啊，
5: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6: 就是啊，
5: 饭本饭粒来的。
6: 对呀、啊，
5: 告诉你，
6: 嗯，
5: 说话要思考，
6: 哎，
5: 别呀、啊，信口开河、
6: 嗯，
5: 逮什么说什么。
6: 是啊，
5: 也让人笑话。
6: 嗯，
5: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6: 嗯，
5: 豆房掌柜的，他不是神经病。
6: 哎，就是嘛，
5: 为什么白给人吃
6: 啊？
5: 你没通过大脑啊！
6: 是啊，
5: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6: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5: 不是你说的吗？
6: 哎，他赶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5: 我说的
6: 啊，
5: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对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6: 你怎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5: 没，
6: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
5: 啊，对，不错，
6: 啊、
5: 是我说的
6: 啊。
5: 你把我怎么样？
6: 打架呀、啊！啊，
5: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6: 是什么怎么着？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5: 你听着。纳闷
6: 啊，当然了，
5: 不但你纳闷，
6: 嗯，
5: 我也纳闷。
6: 你纳闷像话吗？
5: 但我纳闷有道理
6: 啊，你说说，
5: 他为什么这个豆白给人吃
6: 啊？
5: 他我没跟你解释，
6: 嗯，你解释吧，
5: 我没说明白，
6: 嗯，
5: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儿，
6: 哦，
5: 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6: 是，那你说说吧，你
5: 说
6: 解释解释。
5: 他这这个，
6: 嗯，
5: 他反正这个话呀，
6: 啊。
5: 话不说不知，
6: 嗯嗯，
5: 目不转不透，
6: 哎，
5: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6: 嗯，
5: 他这个盐打冷鲜，
6: 嗯，
5: 醋打冷酸，
6: 嗯，
5: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
6: 啊啊，
5: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
6: 就是啊，
5: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6: 嗯，
5: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啊？他、
6: 嗯、
5: 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6: 是啊，
5: 他这个豆腐啊
6: 啊，
5: 他这哎，对了，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6: 哦，这豆腐是白的，就白给人吃。
5: 哎、对了，
6: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5: 啊，人家大同小异，就是
6: 什么大同小异呀、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5: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刚才那，他是他，他他他 他是这么回事儿。
6: 怎么回事儿？
5: 核算这个豆房这掌柜的呀，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6: 嗯，
5: 他呢？他错来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6: 嗯，
5: 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秧歌人家人家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也是不好受，不好受呢。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的，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6: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呢？
5: 啊，
6: 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5: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6: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5: 豆腐白给人吃，这么回事？
6: 怎么回事？
5: 核算这个豆房这掌柜，哎，他这呵，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这哎，豆房掌柜，哎，对了，
6: 怎么对了？
5: 他不是掌柜的，
6: 不是掌柜的，
5: 他不是掌柜的。
6: 那是什么呀？
5: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6: 哦，
5: 刚才我跟你说过，
6: 嗯，
5: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6: 啊，
5: 够80斤开锅烂。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6: 对啊。
5: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
6: 嗯，
5: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秤一腰，80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了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豆腐身上取利，他是打猪身上取利，故此那个豆腐他白给人吃。
6: 哦，
5: 明白了吧？
6: 这么回事。
5: 哎，对了，
6: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5: 哦，
6: 是不是？
5: 也是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6: 哎，
5: 那办不了，那不行。
6: 怎么不行？
5: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6: 啊，
5: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6: 怎么？
5: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不瓷实，豆腐渣瓷实。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称腰80斤，净喂的豆腐讲能踹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称腰4.5，
6: 啊，
5: 没人要，
6: 有4.5的猪吗？
5: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6: 哦，
5: 豆腐不瓷实，
6: 哦，喂豆腐渣瓷实。
5: 对了，
6: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5: 哦，喂他整个的豆子。
6: 哎，
5: 那不行
6: 啊！
5: 他你糊涂，
6: 嗯，
5: 他你不明白。
6: 我怎么不明白？
5: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6: 怎么？
5: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6: 啊。
5: 对了，猪都没牙，
6: 没牙。
5: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6: 什么乱七八糟的？
5: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6: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5: 对了。
6: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它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5: 那就随你便儿的。
6: 什么叫随我便儿的？我问你呢。
5: 问我他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6: 哎
5: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6: 为什么呀？
5: 他吃生豆铲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6: 啊，
5: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6: 哦，他不吃生的。
5: 哎，
6: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5: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6: 怎么？
5: 他那个年头没火。
6: 啊？
5: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6: 就是。
0: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老年》，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的陪伴收听。 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7: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8: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丽。从小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是给孩子最好的成长礼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引领，让孩子敢表达，善朗诵，有气场。欢迎小朋友们一起开启声音梦想之旅。
2: 大家好，我是易小常。
3: 我是景甜。
4: 我是雨轩。
5: 大家好，我是喜乐。
6: 我是曼曼。
7: 大家好，我是亚楠。
8: 我们用声音铸造你的梦想。
0: 镇江广播正式启动广播剧及公益广告小演员全程招募活动，只要孩子热爱表达，喜欢表演，都可以来试一试，走进专业录音棚，用声音演绎故事，用童真传递公益正能量。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全球热歌抢先听，
0: 王铮亮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

0: 祖先和恐龙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一时期，以前人
1: 官庭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6: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5: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6: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7: 当晨曦的第一缕阳光穿透云层，新的一天如约而至。 FM96.3 城市分贝，这里有最新鲜的新闻资讯，最热点的话题讨论，还有我们最关心的城市动态，让我们一起迎接充满活力的一天。
8: 2026年6月2号，2016年6月2号。
7: 听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城市分贝，依然在这个时间点陪伴各位在清晨的上班路上啊。各位早上好，我是景田。节目的开始，我们先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未来十天我市的天气呢，总体是比较稳定的，仅仅是在明天六月三号前后呢，出现一次区域性的降水，其他时间段是以云系变化为主，没有大范围的强降雨、强对流等等这。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让我们共同迎接新闻，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啊！接下来我们以传统文化、益智闯关、手工科普、趣味活动的游园项目，让孩子们在互动游戏当中呢收获快乐，增进友谊。除此之外，和平路街道三毛宫第二社区开展儿童节嘉年华，全新升级的社区活动阵地首次面向居民亮相，舞台上围绕儿童节主题，一个个精心编排的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与此同时，西街的这个西向沿街啊，也变身为了热闹的民生集市，多家企业将服务送到了居民的家门口。经贸协作互通有无，双向赋能共谋发展。最近呢，港澳特区的部分驻内地商务机构代表处、香港镇江同乡会、澳门镇江联谊会等代表来访我市，开展港澳机构镇江行活动，实地感受我市的产业活力与城市魅力。代表团一行先后参访了江苏瑞祥科技集团、江苏东云云计算股份有限公司，深入了解镇江的数字经济与科技创新成果，走进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漫步千年古渡，感受城市山林的人文底蕴。在合作交流会上，这样的我市对城市的产业结构，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以及投资发展，做出了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镇江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详细的介绍。根据了解啊，为依托为港澳同胞在镇创新创业提供最优的保障。

0: 生活中的幸福其实很简单，不是金钱，不是权力，而是小小的一些小事。家人能在一起吃饭是幸福，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就是幸福。每个人身边都有幸福，只是还没有去发现。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城市分贝陪伴大家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我们在早上7:18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镇江本市的最新动态啊。深耕本土特色，擦亮城市文旅美食名片，为了挖掘锅盖面的文化价值，促进行业的良性发展，润州区组织开展首届锅盖面技艺交流会，集结了10家本土知名的锅盖面商户同台切磋，同台展演。活动现场各家商户呢展示了招牌特色锅盖面，还联合推出了匠心超大锅盖面全家福，吸引了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盘面全家福，吸引了大品鉴。本次活动呢是由市商务局、润州区政府指导，多部门联合主办，以特色美食为传播媒介，搭建行业交流展示平台，进一步的夯实镇江锅盖面的美食 IP， 擦亮城市特色文旅名片。我们再来关注到筑牢司法防线，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现在啊，健身的理念呢可以说是深入人心啊，普及健身理念掀起了全民运动热潮。5月31号，2026体重管理年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大联动活动呢与我市顺利启幕。本次活动结合了长江经济带全民健身规划与体重管理的一个核心主题，设置了户外徒步、传统养生、健康科普、文艺演出四大板块。活动现场不仅有非遗的空竹，还有养生八段锦等等传统体育展演，还有动感的啦啦操、本土乐队演唱等等潮流节目，同时开设了公益八段锦课堂、健康知识有奖问答，引导广大市民树立健康科学健身、健康管理体重的生活理念。此刻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也欢迎大家啊，在早上的上班路上可以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早上7:21，稍后呢，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半点的广告。现在我们听到是来自于林俊杰的这一首《豆浆油条》。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好福利别错过，建行首期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并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象，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6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脱专属优惠。
1: 三高派对正式开始，
2: 我是血糖，让我先吃一口甜甜的蛋糕，再喝点儿冰冰的可乐，哎呦，还有冰淇淋，让我多吃点儿。看来今天我要坐过山车，刺激！
3: 我是血压，咱烧烤摊走起，烧点大腰子掌中宝，油炸鸡排，哎，给我多撒点盐，多刷点油啊，太上头了，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昂头了，爽。
2: 咬一口流油的蛋黄酥，尝几块肥美的红烧肉，还有这猪肝，还有这猪肝，一口接一口，好过瘾呀，好黏啊，好黏啊。可他们越开心，你的身体
4: 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以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5: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7: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30，我们正在刷新的是粉丝资讯。体育健儿奋勇争先，镇江体坛捷报频传。近期呢，国内多项体育赛事落下帷幕，我市的运动健儿斩获多项荣誉。在浙江台州举办的2026年全国青年 U20 田径锦标赛暨全国 U23 田径锦标赛当中，市体校输送的4名优秀运动员代表江苏出征，斩获多项奖项。陈浩然、施俊助力团队拿下男子4x400米的接力冠军，施俊个人呢斩获了男子400米项目的亚军，孙卓然助力团队获得混合接力第3名。郭靖伟跻身男子400米栏前5名，并且成功获评运动健将等级。与此同时，2026年高校体育单招录取结果公布，苏超镇江足球队再创佳绩，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黄国队再创佳绩。 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河队再创佳绩。黄有朱宏伟三名球员呢，分别被南京体育学院、还有合肥师范学院、山东体育学院录取，凭借自身的实力圆梦大学。全方位的专业代练，帮助孩子打好语言基础，孩子呢也会越来越自信大方。想要让孩子提升口才，培养主持气质，锻炼综合表达能力的家长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啊，是183-4481-1963，183-4481-1963，可以给孩子一个专业的成长机会。好，在上班路上，我们也邀请大家可以去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去分享局势的路况消息，让我们的大管家呢把你拉到我们的听众互动群当中。我们在这首周杰伦的《七里香》当中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请深吸一口气，冷静三秒钟，然后再做决定，相信你就会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和判断。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1: 早上的7:38，城市分贝，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啊，福建福州的一位市民呢，拨打12345政务热线呢，希望相关部门出手干预天气。他说啊，通过降温降雨，能不能驱散一下连日的闷热？这个诉求呢，因为违背了自然规律，超出了行政职能，被当地列为不合理诉求典型案例对外公布。消息一出，网友纷纷将此事当作趣闻调侃，把诉求者戏称为向政务部门许愿。城市分贝，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我们看到网友奶茶三分糖调侃说，笑不活了，说热到把12345当许愿池了，下一步是不是还要政府去管一管太阳月亮啊。有网友呢，理性吃瓜君认为呢，说12345啊是便民热线，不是万能热线，这种诉求确实是超出行政职能了，公示出来也是帮大家理清边界。也有人表示理解啊，说福州这个体感啊真的是太热了，换我也打，实在是熬不住了，这个确实是有点为难12345了。我们再看到这位网友时光里说呢，人工增雨啊是得有合适的云层的，不是说想降就降。市民可能不懂这个，有点认知的偏差，但是诉求认知的偏差。在网友老林说事看来，极端天气下民生感受值得重视，政府管不了天气，但是可以多一些高温的关怀举措。咱们再来看到媒体观点啊，《新京报》给出了评论，社会治理的进步既需要公共部门用心用情回应民生的期盼，也需要民众保持理性的认知，恪守常识底线。12345主动公示不合理不合规的诉求案例，既明确了职能边界，也是一堂非黑即白的判断题。少一些这样的晒奇葩式的警示，是不是可以多一些有温度的沟通？12345既要守住行政效率的底线，更要兜住群众表达的底气，让热线真正的成为化解民忧、凝聚民心的连心桥。今天我们的热点关注啊，我们说到是关于福建福州的一位市民打12345的政务热线啊，希望这个相关部门能够出手，去通过降雨降温的方式去驱赶他们那边的一个闷热的天气。也欢迎大家去发表你的观点，可以添加我们大管家微信号18344811963，可以进入到我们963听众互动群。也欢迎大家去分享及时的路况消息，可以和我们的群天节目在群里面进行互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陈明的这首《我要找到你》。

0: 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幸福有时候只是那一瞬间的感动，会让一个人一直痴迷于此。幸福就是满足，幸福就是知足。一个人只有主动去找寻幸福，才会得到它。城市分贝，和你一起听着、品着、生活着。
2: 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7:47，我们继续来刷新其他方面的资讯。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起举行。那教育部呢，最近发布了涉考陷阱经典案例，呼吁考生要严守考纪，诚信应考。教育部在涉考经典案例当中提到，有部分的商家呢，利用考生家长的这种投机心理啊，将押题当成牟利的工具，通过宣称什么神预算呢、精准押题呀、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宣传手段，诱导考生家长购买所谓的高考押题卷、高考猜题库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卷、高考猜题库备分子通过制作钓鱼网站，用发短信、弹窗等等方式出售所谓的高考真题和答案，一旦点击就会以预定定金的形式去要求付款。对此教育部表示啊，考生将大量的精力放到等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呢，也持续拉动活力消费。此外，今年以来，在2026中国电影促进经济年带动下呢，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活动，让小小电影票根带动文旅、餐饮、住宿、文创等等消费持续走高，成为了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根据测算啊，截止到目前，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接近了2500亿元。我们说到生活方面，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啊，正常人呢，我们的这个成年人每周应该要摄入280到350类的50克的这个蛋类，这个就相当于啊每周要吃6到7个鸡蛋。对于高血脂、高胆固醇的人群呢，应该控制在每周3到4个鸡蛋。你要说这个鸡蛋怎么样吃最安全最营养呢？从营养吸收以及安全等等综合排序呢，鸡蛋的最佳吃法是第一名水煮蛋，然后是大于蒸蛋，再大于少油低温煎蛋，再大于溏心蛋。从核心的营养留存率来看呢，水煮蛋的营养价值是最好的，纯蒸蛋的营养次之，适合老年人和小孩吃。蒸蛋这个煎蛋、炒蛋的营养的流失多，可以偶尔吃。溏心蛋营养不错，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蛋营养不错，但是呢有心 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锌氮营养不错，但是呢有生吃鸡蛋啊，营养是比较差的，吸收比较不好，是不安全的，是最不推荐的。

好，我们在节目的尾声，早上的7:56，我们再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这两天的天气呢，整体还是比较稳定的，在明天前后会有一次降水，其他时间段基本上是以云系变化为主。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啊，最低温度是在20度，最高温度是在32度左右。明天多云转阴，我市的南部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低温度呢是在22度，最高温度是在32度到33度以上，33度。

三十三度。节目内容了，我是景天，明天早上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门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马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大片金钟罩